0: 降本增效的这个目的考虑。后来呢，就厂领导呢就希望呢，我们维修中心把这个项目给接下来。这么大的一台设备呢，我们维修中心从来没有接触过，包括我本人也没接触过。
1: 那这个催化装置当时它最大的难点在哪？
0: 难点有这么一，首先一个这个设备的那个体积比较大，像我们那个大盖它是19吨半，我们那个起吊机呢，它的这个载荷呢是20吨，这个就基本接近零线
1: 啊，
0: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再一个就是设备本身呢，在前期的各个单位的检修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像它那个轴承温度高，啊，打气量不足。等等这些一切，包括这个风机呢，就是内侧漏气，这是都是遗留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这些没干过的人想办法，在这一次检修过程中把它给解决掉。
2: 检修工作总是充满挑战。2009年，宁夏石化首套国产大化肥装置立项，这是中国石油自主开发，我国首套采用100%自主知识产权成套技术的大型化肥装置，也是我国打破国外大型氮肥技术垄断，实现国产化成套技术工业化转化的里程碑项目。然而，随着项目的进行，其中的建设困难也可想而知。
0: 天寒地冻也经历过，风吹日晒也经历过，什么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个压缩机件干完，什么什么时候要把哪个设备要安装到位，要调试好，一步一个艰难，要保证这个装置整个的一个正常的个开车，连天连夜的加班去干。这个过程中间呢，很多同行都退出了这个队伍，因为啥呢？超强度的这个劳动，体力劳动，很多人就不适应了，得了很多的疾病，慢慢就退出了这个队伍。
2: 开车前的准备工作极其忙碌，每天的检修任务多达10几项。初保卫带领十几名年轻徒弟作为先锋部队，跑现场学习工艺流程，熟悉国产大型设备，及时清除开车前的各种拦路虎。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化工企业，它的突发情况都是和危险挂钩的。
0: 对，我们是高温高压，有毒有害，
1: 这三个。您遇到那种有毒有害的这种情况吗？
0: 经常遇到，最致命的就是硫化氢。因为啥呢？硫化氢浓度一旦达到一定的界限以后，一个人只要一闻它的话，是属于触电式的死亡，根本就没有反应。它的环境啊，造成这个种危害的非常的多。
1: 您遇到最严重的一次这种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是哪一次？
0: 那是我平常全国劳模以后，我们这个15的一个装置，就是应该是15C6这个塔，因为那个工艺波动呢，它那个塔里面的塔盘、布水器、喷淋帽，整个都是因为这个压力变动以后，把这个东西全都给吹翻了，需要人立马进去抢修，要不然这个整个一个工段全部都停产的话，影响到后续的尿素的生产，可能装置就要停掉一部分。那时候啊，造成的损失非常大，烧的天然气啥的都白烧掉了，因为你没产品，就等于浪费掉了。当时呢，单位里面呢就组织抢修。把这个任务呢就交到我们班组了。
1: 其实，在进入这个塔之前，你已经知道它的危险性了。
0: 知道。
1: 那还是毅然的进去了。你心里有过害怕吗？犹豫吗？
0: 可以这么说，既害怕也不害怕。害怕呢，是从我这个工作这个知识理解的方面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危险。不害怕呢，是因为我既然知道它危险，我又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有了相当丰富的这个应对的这个经验，对于处理这种预防中毒的措施呢，做得非常的到位，所以说才不害怕。所以说，在这个检修过程中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是全国劳模，又是共产党员，又是技师，又是班长，又是师傅，下面很多人，这有这么多身份担着是吧？你实在是，没有那个让别人先去的那个理由。你看，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如果我干不完的话，你们再来干，那就是如果我这个顺利的完成的话，你们把其他的工作我就不参与了，你们就是利利索索把它干完。那天那个项目本来给我们定的是12个小时。我们用了不到6个小时就给干完了，
1: 不到一半的时间，
0: 不到一半时间全部给抢修完了。而且呢，就是在质量上、安全上都没出问题。
1: 后来把这个任务

0: 非常圆满的完成了之后，你有没有把你的经历跟家人去描述过？
1: 不敢说，因为啥？家里面都知道这个化工行业呢，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啊，因为是着火、爆炸、中毒，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说呢，经自己经历过的，一般不跟家里人说。
2: 这是你的？
1: 这是我们那个检修场地，它有两大功能，一个就是主要是为我们设备的，就现场拆回来设备在这里面检修。最近呢，我们集团公司有一个大的一个钳工比赛，针对一个钳工的具体的比赛的项目呢，我们这搞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操的一个培训，啊。这个拆的时候记着啊，这个沫全部要拧掉，拧掉完了以后，把这所有的垫子全部清干净，争取呢这个螺帽呢，在操作过程中拧的要松松的。
2: 像机泵检修，他会告诉我这个尺寸怎么样测量，然后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配合间隙，然后像大型机组的检修，他更是会把每一个细节都给我们整到位。
3: 凭着对钳工专业的痴迷和执着，从业39年，初宝为勤学苦练，练就了高超的钳工技术，先后收获了技术能手、赛上技能大师和全国劳动模范等30多项荣誉。
0: 舒师傅，我们还收集了您的两张照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来看第一张。
1: 哎呦，这张
0: 有印象吗？
1: 哎，年代太久远了，这是当初我们是属于杂牌军的时候干的吧？
0: 嗯，朱师傅，您刚刚说了一个杂牌军，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当初呢，我们这是我说是90年代初的，这是，我刚当成为一个成长为一个主修人的时候，这个机组就是由我全权负责检修的时候，可能是拍的这张照片，包括还有外面单位来实习的，全都在一块儿在这干的，所以说这个人员组成非常的复杂。
0: 就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还有一张照片哈，来您看看，这一张。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这是我那个，05年获得全国劳模。我们石化公司捡我一辆汽车。当时不知道给的要什么，当时我都没想到，评上全国劳模以后，想着，哎呀，我这以后的工作可能付出要更多了。当时我们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以后如果石化行业发展不下去了，你还可以当出租车司机吗？
0: 又多项技能，
1: 又多项技能。
0: 2016年，公司以您的名字成立了工作室。我们看到工作室里其实成绩还是满满当当的。
1: 工作室成立以来呢，主要还是大家合力协作，所取得一些成绩吧。在这自成立以来呢，我的这个创新工作室呢，总共获得了11项专利。创新成果呢，大概有30余项，其中呢，在这个全国这个创新方法大赛，包括自治区的赛区里边，其中呢有一年呢拿2个一等奖。我们这个工作室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职能，就是解决生产一线难题。自成立以来呢，现在基本上解决了371项这个生产难题。
0: 您觉得工作室最大的价值或者是意义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个，还是带领一群人，尤其是年轻人，借助你这个想法，或者借助你这个阅历，或者借助你这个经验，吸取很多的营养。所以说，我就希望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通过我本人，通过这个工作室呢，起到一个传承这个作用，把它传到给下面的年轻人。我是初宝卫。一名普通的石化检修钳工，和设备打交道，把检修的工作干精干实，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都传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一线，守好石化装置的安全门，这辈子我觉得值。

0: 我妈妈呢就是咱们当地的民间剪纸艺人，以前村里一到过节大家都爱找她剪剪纸，我从小呢就蹲在她身边看，看着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的响，看她怎么折怎么画怎么剪，看着一张张红纸变成花鸟福字和各种喜庆的花样，那暖暖的画面，红红的纸，清脆的剪刀声，还有家里的浓浓的烟火气，全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从小我就觉得剪纸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咱们家的年味儿和喜气，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同学们，我们剪纸分为两种，有剪纸和刻纸两种。剪纸呢是用剪刀来剪，刻纸呢是用刻刀来刻。我们北方
1: 非遗是最好的文化教材，我既是老师又是非遗传承人。剪纸呢不只是教孩子拿剪刀剪花样，更是想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静下心来，坐得住，懂得坚持，学会审美，同时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上课从来不是干巴巴的教技法，都会把咱们当地的民俗故事、移民故事、家乡的风景啊、枸杞啊、黄花菜这些老房子、新生活都揉进剪纸里，让孩子们剪自己见过的、经历过的、热爱的东西。孩子们给我的惊喜太多了，他们眼里的家乡比我们大人更鲜活，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出自己的生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已经悄悄扎进他们的心里了。

0: 慢慢往过走，走，哎，不要起来，然后压紧，这个手，哎，对，这样慢慢往进走，中间不要起来，慢慢走。
1: 特殊教育班的那些孩子，他们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表达慢，动手也慢，但一拿起剪刀，眼睛都亮得很。
2: 好看，
0: 哎，真好看。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2: 好。
1: 他们可能不会说太多话，但剪纸让他们变得自信了，开朗了，也让我更坚定，非遗就是要照亮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都能在剪纸里找到快乐和价值。
0: 这幅剪纸呢，是我已经两个月的时间和我的徒弟一起共同完成的白马迎春的一个剪纸作品。当时我们想着是马年寓意奋进，所以呢，我们用阴阳克技法展现骏马奔腾的气势，既是献礼新春，也是借白马精神传递非遗传承的初心，让传统技艺像奔马一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1: 我的作品里经常会融入盖碗茶呀、枸杞呀、黄花菜、葡萄这些咱们红四浦土地的本土东西。很多人说我的创作很接地气，其实这个思路很简单，我生活在这儿，长在这儿，我简单。

0: 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心里最轻的生活。老祖宗传下来的剪纸技法我要守住，但内容不能老停在过去，要剪咱们新时代的日子，这样老百姓才爱看，才觉得亲切。
1: 你们都看一下这个妹妹，你看她扭过来扭过去，这个就是扭，扭过来扭过去，你看她剪出来的。
0: 我一直觉得非遗不只是摆在墙上看的艺术，更是能带进生活，带进家庭，带进增收入的本事。这些年呢，我的工作室前前后后培训了4000多人了，带动了近100名的姐妹，也靠着剪纸那钩织也增加了点收入。现在呢，这个剪纸传承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年轻人坐不住，觉得老手艺过时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我自己也在慢慢尝试，以后也计划多拍一些教学小视频，让大家隔着屏幕能够感受到剪纸的美，让老手艺跟上新时代。这是一个帘，这一个灯笼，灯笼上面剪了一个帘字，连接的帘，就是阴剪。这边也是未来呢，我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打算。在校园里，我想把这个剪纸课做得更系统，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接触，从小喜欢。在文创上，我想把剪纸和钩织，融合得更精，做出更多好看好用、大家买得起的这个文创产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红四补剪纸推出宁夏，走向全国，让更多人知道咱们宁夏有这么好的非遗。我就想做一个桥梁，一头连着老祖宗的手艺，一头连着咱们新时代的生活，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剪纸这门老手艺代代相传，越走越远。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The evolution of Earth over billions of years holds the secret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Among the millions of species on Earth, the giant panda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Behind their genetic code and black and white appearance lie many wondrous stories.The secret to the panda's longevity, hidden deep within their world, is like a mountaintop shrouded in mist, inviting endless exploration. In this journey of natural exploration, let us step into the world of pandas, listening to these ancient and melodious songs of life.

0: 各位熊猫老友，我要冲出看球。哇，睇嚟佢真系大佬喎！
1: 大佬吓死人啦！
2: Our first stop is Hong Kong, where a grand welcoming ceremony for giant pandas begins.
3: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来到香港海洋公园，出席今天大熊猫亮相仪式。

巧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

0: 已经钙化完了，然后这边也在钙了。我们会多关注一下，会那个就是每天跟他交流，
1: 跟他交流一下，
0: 让他那个就是熟悉饲养员的声音吧。
2: Currently, for pandas with cataracts, the only option is to use medication to delay progression, as surgical cure is not available.
0: 撸撸撸，小朋友，
1: 哎，他好听话呀！你喊起来他就起来了。
0: 站起来，来，我们站起来，在这嘛。好了，走，手术出来啊，手。
1: 我觉得他真的听得懂你说话耶，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情感上的这种依赖和诉求。
0: 对，你看饲养员一叫他就回来了，没得了，我手上都没得了，
1: 没得了，
0: 一会儿又吃，没得了，吃完了，药也喂完了，
1: 对，
0: 一会儿出去吃猪汁啊，听到没有，
1: 乖乖。不知道这些老年大熊猫，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的脾气和性格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呀？
3: 大部分会变得更缓一点，
0: 应该有一种依赖。
3: 它其实跟人相处了很久，几十年了，它就不会那么怕，它就不会那么凶。
4: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3: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4: 为什么这么说？
0: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天我们计划是要麻醉检查林阳，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了他这个食道上有一个肿瘤，然后当时我们经过了一个评估，然后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间质瘤。然后因为今年又发现了他这个肛周上面又长了一个肿物，他既没有红肿也没有疼痛的任何表现，我们就对他的性质进行一个高度怀疑，是不是跟他这个食道上的肿瘤是不是有一个关联。如果一旦发现它是转移过来的一个恶性肿瘤的话，这个对于熊猫来说的话，它可能所剩的这个生命时光就所剩无几了。

开了。

0: 竹子我们给它的是叶子，竹子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它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坐到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妮呀，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饲养员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副社，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1: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2: 我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林阳他肝周的那个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1: At that moment, Ch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 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0: 我看到他们成长，他们也看着我成长。我看着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去，然后他们看着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他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他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跳远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0: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是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1: 1000年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1000年的照片。
0: 哇，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1: 是我不想看了。
0: 下一个紫金我都知道，我们看一下紫金吧。
1: 啊，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3: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

0: 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2: 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看看，
0: 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3: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4: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怕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2: 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
5: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4: 现在他长到已经10斤了。朋友我第一个人哦，哎，他成大朋友了哈，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4: 还是很不错了，还是新手妈妈嘛，他母性还是很好的。

0: 陈树平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熊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蓉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0: 姐姐抛开这儿啊，赞赞，快来抛弃，开饭喽！哎呀，天哪，饭量越来越大了。
1: 你也子新年好好干，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个。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个。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 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幻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咸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晨晨，慢慢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看看找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咸县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咸县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咸县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咸县辛苦你了。
1: 我和咸县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所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捐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他平淡的唠叨里。
3: 小江，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江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我起床了，啦啦。冉阿姨就在树上，冉姨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

0: 然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1: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灿灿，今天过年喽，是2025年了。灿灿，新年快乐！
3: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脸煮水。小新，来，微微，给你的新年的人生。
4: 大哥，2025年了。
5: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6: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7: 新年快乐！
1: 今年到了嘛，就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8: 花花，
9: 过来。
10: 萌人，
11: 不帮我。

0: 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
2: 们的梦想是让树木快乐，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的这边你更漂亮了，这个美嘎。
4: 来，苏老师。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0: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0: 今天鬼使在上，
2: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了，粽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嗯。
0: 哦，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1: 火山大人呢？
0: 火山大人呢？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3: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0: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0: 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我上学了。哦，
1: 好啊，好好学习。哎，
2: 宋大弟，
0: 大弟，哎，
1: 瞧这孩子。

0: 是呀，谁当土豪啊？
1: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2: 春芽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0: 我才不干呢！
1: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来了，
0: 土豪跑了，
1: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3: 好。

0: 东子，东子，东子，
1: 东子，
0: 怎么了？快，胡汉三跑了。
2: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呢？
0: 吹牙子。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0: 怎么？
1: 宋大帝。
0: 哎，董怎么？哎，
1: 大爹。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2: 你替我站会儿。
1: 哎，
3: 宋爷爷。
0: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胆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你还没睡呢。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邓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四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

0: 会散。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汝西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2: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2: 什么？潘兴义跑了？
1: 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4: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0: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0: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

0: 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呐。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嗯，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嗯，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2: 哎，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3: 跟上就快点，快点跟
1: 上。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4: 啊，
2: 一转眼就不见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五，把给我们枪吧，夺回政权。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不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嗯，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嗯，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嗯，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
0: 您来，您来。
2: 东子，叫你了，
3: 帮个忙。
2: 哎，来，长宝，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1: 宋爷爷。哎哎，
2: 宗子，一会儿咱们走。
1: 哪儿去？
2: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哎，
2: 东子，
1: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2: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1: 盐。
2: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1: 爷爷，咱们走。哎，
0: 好了，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2: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3: 东子，把水桶带上。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奸猾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3: 走。
4: Thank you.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1: 呸！
0: 快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
0: 嗯。

0: 睡。哎，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1: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0: 怎么，
1: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0: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0: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呼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到姚湾镇？
1: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0: 他还小啊。
1: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0: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党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嗯，我说小山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李先生，您忙了啊，干饭呢，下岗呢，哎，我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有你的，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哎，没有了，没有了，给你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东子，
3: 是郭振山。
2: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4: 大，
2: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4: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2: 能，准能。
4: 嘿，那多好啊。

0: 时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1: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情？
1: 没事，好说。嗯。
0: 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个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伯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1: 嗯，刘来了，小山子，快写个彩笔。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哎。

0: 敲门呢？小扇子，小扇子，把门插紧。
1: 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3: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公子干的。
2: 公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好，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干干。来吃膳，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7: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6: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7: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7: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6: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8: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0: 小山呢？上菜。
9: 哎，
0: 先尝尝。来
6: 来，好好吃了。来，胡团长，请请请请
0: 请请。
7: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0: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6: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6: 请请请请请
7: 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7: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6: 请请请
0: 请
6: 请
0: 请
6: 请。
7: 你叫什么？
9: 郭振山。
7: 哪儿人呢？

0: 郭家贱人。
1: 离镇上有多远呢？
0: 五里路。
1: 哦，
2: 来，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星战士了。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带到了军帽上。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带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 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了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太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迢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让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

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

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

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

0: 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1: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2: 老李，
0: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
2: 身边只摆两个团，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3: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2: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
3: 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4: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3: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5: 老李，
3: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5: 进来。
6: 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什么？
5: 上前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
5: 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6: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静默卧倾敌情。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5: 是。
6: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5: 我来处理他。
6: 来事儿。
5: 我这师傅。
6: 哎，赵政委，啊，是。
5: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6: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上了齐市里啊，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替司李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好，辛苦了。

0: 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1: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块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0: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2: 我可告诉你，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3: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4: 一辈子账，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5: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4: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5: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嗯，
1: 我好，他为了
0: 睡觉呢，
1: 累了。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还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男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2: 头男组，上。

0: 我们要集中机枪，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急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啊，全撂倒了。
4: 啊！

0: 大佐。
1: 何を慌ててる。
0: 指導者が少将、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さいな。
1: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李龙呢？
0: 赵华老总，撤！
1: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带人送回去！撤！
1: 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龙小船阵地，我不用我撤！
4: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1: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运？放开！

0: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1: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0: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
0: 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13後輩連帝と公共軍対抗公正両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敌人，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宴骑兵连突围。

0: 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0: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1: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2: 老李，
0: 扶我起来。
3: 老李，你是病了？
0: 没病。
3: 哎，政委，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4: 驾驶团长，
5: 后队改前队，
4: 撤！
5: 是，司令，跟上。
4: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5: 撤！

是金光。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讲。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有了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
3: 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对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不是，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0: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0: 想听，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2: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了。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1: 老李啊，鬼子炮兵上来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2: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4: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到北部，
1: 对，把这封到西部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3: 参谋长
2: 啊，
3: 总部支持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0: 老总，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电脑把我圈，老总面令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也占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1: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0: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报一声呀，请上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2: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4: 同志们，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毙命，不得善终。

0: 为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到！
0: 你带人把桥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
3: 老赵，
0: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3: 好，
1: 到，
3: 跟上。
0: 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冲！

0: 佟刑警，嗨，
1: 作爷，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2: 爷，过来吧，娃子洗脑，小个木屋呢，快些子。

0: 私は流淡町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周大将，口给口，准备下海。

0: 好可不吃了，还去老公吧，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料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的少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弟兄。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尾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作为使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4: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5: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5: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船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齐子，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官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又断了一个。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2: 跟我来。
3: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队长，该吃饭了。
2: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2: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2: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あっちや合ってる。司令官、僕は分署あなたを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1: 皇上，放下我！
2: 不行，没商量。
1: 皇上，你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2: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0: 哈林诺虽然我诺徐涛瓦乔高德大西波恩丘托法尤罗哈德哈梅达小德丘尼特大耶罗哈邦纳耶德伊克托利斯罗
1: 中尉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只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Нет!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队民们，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长，现在咋样？
1: 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1: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2: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

0: 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1: 是。
0: 好像是，杰克是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个人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胸怀天下。

0: 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团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躺下。感觉怎么样啊？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4: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1: 和尚，和尚，
6: 团长，你醒了。
1: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4: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跑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6: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4: 什么话？
6: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4: 各连
6: 排都回来了没有？
4: 有的归建了。

0: 干部伤亡，咱们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这你咋看我不死你的嘴？
4: 闹了
5: 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2: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哎呀
4: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6: 说什么呀？哎呀，
7: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8: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8: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9: 今天好啊，
7: 秋琴来了。

0: 过来。
1: 停停停！
2: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4: 到，
3: 给秀琴倒杯水。
4: 是。
3: 哎，把这个拿走。
5: 秀琴同志，
2: 哎，
5: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2: 哎
3: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5: 不对吧？真一样？
3: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2: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3: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2: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3: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2: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怎么回事？
1: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3: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4: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4: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0: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4: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3: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0: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4: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
4: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0: 来吧。
4: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
5: 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3: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5: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0: 真的。
5: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3: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5: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0: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6: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7: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8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0: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6: 这，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3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3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2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7: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0: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7: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0: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6: 老李，后会有期。
0: 老李，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8: 喂，唐叔。
9: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10: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
9: 老陈醋？现在没货。
1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9: 那好，我去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0: 嗯。你是王老板？
11: 你是秀琴同志？
10: 嗯。
11: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
12: 虎子，
9: 哎，
12: 门口看着点。
9: 好嘞，
12: 把门带上啊。
10: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1: 你告诉段书记，
13: 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

0: 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0: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 啊！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0: 怎么，你要买酒？
1: 啊，
2: 那你麻烦两瓶。
1: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0: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一文。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4: 太君，华姑娘，
5: 华姑娘，
4: 哎，走。
6: 师傅，你看，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7: 我是来的呢。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那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那一带是，啊那道哇，那看你哪里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团长。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俺找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啊。

0: 班长。
1: 哎，秀琴。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0: 找你。
1: 哦，那屋里说吧。
2: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儿要说。
3: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2: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你唠唠叨叨个啥你？
4: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1: 哦，是。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0: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0: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0: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用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0: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
4: 两个敌人，
0: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0: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0: 干嘛呀？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0: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0: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南通的南麦，
6: 你的姓名？
5: 啊，南通的部队的编号。
6: 部队番号。
7: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5: 啊，南通的小科目。
6: 你的职务。
5: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素が少ない人で、
6: 看来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5: とてもよし。私は
6: 碰巧的是
5: あなたのに同じに
6: 和你一样
5: 話すは
6: 也是一
5: 少ない人です。
6: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5: バカ！私はすでに三つの話に聞いて。
6: 三個問題。
5: ただ話の一つだけに答えて。
6: 我一句話。
5: 私はあなたに教える。
6: 我想告訴你的是，在這個
5: 世界でこのように私を
6: 名
5: の座り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6: 因此，我已
5: 經この人いないだ。
6: 談下去的興趣。
5: このため、私はあなたに立ちてすでにそうして降りろ。清みを引き継ぎ。私は見て。我那一台计划，空头而去，他死都死不打开来。
6: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
7: 落在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
5: この話はまだとても懸命だ。すべて。私たちに抵抗して、私たちを敵視するちに、すべて生きていく
6: でき。倒是很明智的。凡是反对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人。
5: 問題は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

0: 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
5: 哎，
4: 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5: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5: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5: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5: 是，
6: 好，去吧。
5: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业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9: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0: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8: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0: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8: 团座的意思是
10: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11: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营方面还没有消息。

0: 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局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是怀疑钱伯钧他们？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
2: 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你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0: 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3: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亮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集合，跟我出发！
5: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张国英啊！啊，你好，老爷回来了。
4: 老张，我跟你说点事儿。
5: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
4: 恐怕不知道。 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凿案算。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6: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
4: 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6: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
4: 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你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19年中原大战时，

0: 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 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0: 谭总，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伯爵，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0: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2: 接着说。
0: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4: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尊重我？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1: 来人！
2: 钱伯爵、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1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楚云，
4: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1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锋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华，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
4: 为什么不开炮？
5: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楚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5: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信来了！
2: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

0: 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1: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2: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寨。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是。
4: 老李，
5: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6: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5: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4: 李龙兄，赵兄，
0: 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1: 容日后相报。
6: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5: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0: 李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前波军，亲手毙了他。
6: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5: 周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6: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前波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7: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8: 有多少人？
7: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8: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7: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8: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7: 我下不了手。
8: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9: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8: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7: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7: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3: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7: 是是。
3: 别动。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1: 你我相识多年，
0: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8: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啊。哎，嘿嘿，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哎，秋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姐，小姐，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姐，
2: 走。
0: 哎，小姐，小姐，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4: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3: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5: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3: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3: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嘿嘿，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6: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7: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10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3下5除2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8: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領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住民は出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
3: 哎，
4: 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
4: 小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

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这是真炸饺了！哎，小七，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过铁砂掌。
1: 这粮食是卖的？
2: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3: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4: 打龙。
5: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4: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5: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市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6: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7: 凉粉，凉粉，伙计，
6: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8: 老板，
6: 哎，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6: 来点啊，
9: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6: 那
5: 肯定的，
6: 下午再来啊。
4: 来碗凉粉。哎，
0: 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0: 我只要老陈醋。
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1: 老总，凉粉来了。
10: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先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5: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2: 多谢，快快快！大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13: 我休息。
2: 娘娘，
6: 慢慢的
2: 吃小米儿啊！
12: 太君，麻袋拿来。
14: 是，
12: 走。
2: 哎，这啥呀？这是？
14: 去呀！
2: 走了，走了，走。
14: 让开！
2: 这粮食，
12: 麻袋，
2: 我卖的。
14: 走开！
2: 哎，你别抢我粮食！来，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4: 妈，
2: 老走，老走，哎，老走，老走。
12: 八嘎！
2: 老走，老走。
14: 来。
2: 呀！喂，别走！
1: 老板，结账。
0: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老哥，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段鹏。段家高人。团长，鬼子出动了，难受。
2: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0: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 云龙，
0: 您就是李云龙，
1: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3: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都要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4: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捡刀铺，安排人送他出城。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哎，
3: 走。
4: 嗨，嗨，そうです。山本大佐、休息前の最近の態度は曖昧で。 彼の情報全部は大事ではない。はい。その上、二度が約束の時間で情報を送り出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はい。私はその人を少し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はい。 彼に幸いな心理を抱くことがあって、大佐に安心してもらって、私は大佐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ああ、はい、大佐、あまりに遠慮した。そう、そうそ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山本大佐は一個、我々憲兵と違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んです。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人はライン側で飲んでビールに慣れて、ドイツ人の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 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事名を連絡する。
4: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軍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軍を探すのは
4: たやすがった。じゃあ私は手段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9歳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3: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4: はい、送りました。
5: 茶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哼，
6: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5: 哦，
6: 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5: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可能
7: 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哎，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8: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
7: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坐，请。云龙兄，别来无恙啊！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8: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
0: 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1: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着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0: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0: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1: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0: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1: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0: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0: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0: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1: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

0: 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1: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呐，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笑>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

0: 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1: 私は花派だ。
2: 啊，坐坐坐。
1: 席に。
2: 快吃饭，吃饭。扯什么蛋呢？
3: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
0: 记得
3: 多丢人呢！
2: 你这吃相别想不长脸。
0: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3: 给老子留点。
0: 朝霞之景，
3: 爸，他骂谁呢？
2: 你狗日的，
3: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 爸爸，阿南道哪里死路啊？口豆腐的。
3: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3: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3: 八路是。
2: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也别动！
7: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仆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

0: 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毙命，不得善终。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0: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0: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

0: 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1: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0: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啊、都觉得我拼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
1: 这叫无组织无纪律！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0: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多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1: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0: 站住！
1: 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嘿嘿嘿嘿，哪能啊，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出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
1: 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2: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
1: 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2: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1: 的。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2: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1: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2: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2: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2: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3: 国家主权。

0: 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2: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2: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2: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排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是啊，俺团长。
1: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俺在等你。
1: 有事吗？
0: 有事儿。
1: 哦，那就说嘛。
0: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2: 哟，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0: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2: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2: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2: 哎，行，小姐，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2: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

0: 出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结婚金和小黄袋。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九七，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2: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2: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0: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1: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1: 咱俩，
0: 嗯，
1: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

0: 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嗨，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把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

0: 同意啊，俩好。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10年8年。
1: 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10年8年。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嗯，好吧。
1: 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
0: 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的楼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 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那是俺自愿的。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2: 王林，王林，哎，
3: 王林，出来！
2: 哎，政委，
3: 你出去，
0: 我跟团长有话说，出去。
2: 哦。
4: 哎，
2: 老赵，什么事儿？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这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2: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露人家没有啊？
5: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
2: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5: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笑>
2: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 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5: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2: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
4: 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儿我不管了。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 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2: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哎，老张，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
2: 这行吗？

0: 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1: 哪一回啊？
0: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2: 大喜！
0: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3: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1: 来者皆是客，
3: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2: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0: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学法术。
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1: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0: 啊，有火情。

0: 亚鱼，你做的什么好事啊？啊，
1: 不是火情吗？
2: 什么火情啊？我跟高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啊、
1: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啊，我就忘了。哦、这么说，是我误吹了警报。
0: 这还用问？当然不是。
3: 当然不是。
4: 就是，若不是你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哎，是不是？
1: 是测谎铃。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5: 依照法律，你误报火情，需借用法术三个时辰。
1: 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对不起大家，给你们添麻烦了。像我一个朋友，啊，要迟到了，光顾着跟你们聊天，都忘了我约了朋友。哎，先走了。
6: 哎，亚鱼又怎么了？哎，
4: 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
7: 今日课程暂缓。
6: 哎，法术还没学完呢。嗯，
8: 谢志大人。哎，
4: 你们两个，让他走吧。啊？
6: 到底怎么回事？
8: 天麻，亚鱼到底怎么了？
4: 其实鸭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鸭鱼和谢志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鸭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但在6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鸭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
8: 所以大家才会配合亚鱼大人，
6: 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既然如此，为什么谢志还对亚鱼大人这么残忍？
8: 是啊，亚鱼不是谢志的爱人吗？
4: 是啊，要说守护啊，
6: 我看这个谢志根本就不懂守护的意义，
4: 可算是
6: 难怪他教不好兄弟
4: 法术。
6: 李小雨，我们现在就去找谢志问个明白。
4: 神仙眷侣。
9: 话说当年，
6: 这么大只兔子，来，啊，谢志，
8: 嘘，啊，大灰兔，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了，还好。应该没被那个人看到。唉，如果被他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
5: 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
8: 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那你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都有可爱的

0: 此次一行不知胜算几何。
1: 哎，大门牙，那么严肃干嘛？
0: 说了不要这么狡
1: 猾。哎，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扮兔子给我看。
2: 哇，真看不出来，戏致可以啊。
3: 你可不这么说的，原来谢志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鸭鱼，尊重和坦诚，这才是鸭鱼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
4: 李小雨。

0: 其实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一千年了。
1: 我给你带了礼物。
2: 谁让你在这玩火的？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3: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
2: 谢志啊，
3: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2: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戴上这个的吗？
3: 当然不是。
2: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
3: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学会适当的拒绝。啊哈，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梦幻镇。今天小伙伴们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一起去看看吧。
1: 是这个吗？找到了，就是这个。这个是要先把红色的药水放进去。我还是小心一点，少放些吧。咕噜咕噜变。接下来是实验，把它倒在地上。这应该不对吧？我再挑一下试试。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2: 鼠阿扎，鼠阿扎在吗？
1: 谁呀？这个时候来找我干嘛？来啦，去看看吧。谁呀？嘿，豆豆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你帮一个忙啦。
1: 可是我还要练习魔法。
2: 鼠阿大，你就先帮帮我吧，帮完我你再回来练习魔法也可以呀。
1: 可是如果魔法没有练习好，瓦鲁老师来检查的话，我可就惨了。
2: 鼠阿大，你不要怕，到时候我帮你和瓦鲁老师说。
1: 真的吗？那好吧，豆豆鼠，要是瓦鲁老师责怪我的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说好话啊。说吧，是什么事情呢？
2: 这件事情啊，你先听我慢慢说一下。
1: 豆豆鼠，那就请你说吧。
2: 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看夜景，尤其是看到星空特别美，所以我想在家里也能看到。你能帮我把天花板变成星空吗？
1: 不好办。
2: 你看，就是这样。
1: 哇，真的好漂亮啊，有这张图片那就好办多了。
2: 真的吗？那就拜托你了，鼠阿大。
1: 我可以帮你把它变得和天上的星星一样漂亮呢。
2: 谢谢。真是太神奇了，谢谢你，鼠阿大。
1: 不客气，小事，谁让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终于帮豆豆鼠弄完了，继续练习魔法吧。接下来练习哪个魔法好呢？这些魔法看起来都挺

0: 是你们啊，找我有事吗？来就来嘛，嘿嘿，还带了水果来，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1: 等等等等，鼠阿大，你先看看咪咪鼠吧。咪咪鼠的黑眼圈实在是太严重啦，鼠阿大，你快点帮帮咪咪鼠吧。
2: 对呀，鼠阿大，咪咪鼠他一晚都没睡，精神可差了。
0: 哎，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大的黑眼圈啊？你真的一晚都没有睡觉吗？
3: 鼠阿大，你帮帮我吧，这个样子好丑啊。
2: 鼠阿大，你快想想办法吧，咪咪鼠现在一点精神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嘛，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3: 太好了，谢谢你鼠阿大。
4: 鼠阿大这段时间都在帮助别人，自己的魔法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练习了。
0: 我回来了。
5: 那就把这段时间练习的成果演示给我看看。
0: 好的，瓦路老师。
5: 这段时间不是都练习了吗？还要看书。
0: 表演什么魔法呀？这段时间都没有练习。
5: 鼠阿大，你怎么还不开始啊？不会是这段时间都没有练习魔法吧？
0: 真的很抱歉，瓦路老师。
5: 鼠阿大，你可真是让我失望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再有下次，我就不教你魔法了。
0: 不要啊，瓦路老师，我肯定会好好学习魔法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成为最厉害的魔法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加油。
5: 很用功嘛，鼠阿大，继续努力呀。
0: 放心吧，瓦鲁老师，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既然那样，我就放心了。那你好好学习吧，我就不打扰你了。看完书自己去练习吧。

0: 早知道会这样，就不帮豆豆鼠他们了。
1: 哦，鼠二大，你好啊！
0: 咪咪鼠、范范，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帮我们变一些好玩的东西出来玩，你看可以帮我们吗？
0: 这个不行啊，我现在没时间帮你们了，我有很多魔法要学的，你们暂时就不要来找我了。
2: 鼠阿大，你怎么这样啊？这点小事都不帮。
1: 好吧，鼠阿大，你不愿意帮就算了，你好好学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范范，我们走吧。
2: 鼠阿大，我们走了。
0: 咪咪鼠，我也想帮你们的，可我不练好魔法的话，蛙鹿老师就不再教我了。等我把所有的魔法都学好了以后再帮你们吧。接下来要练习哪个魔法了呢？对，是这个。
3: 现在鼠阿大害怕蛙鹿老师不再教他魔法，都不敢帮助大家了呢。
4: 今天真是无聊啊。
1: 豆豆鼠，我和范范去找鼠阿大帮忙，可他不愿意帮我们了，这怎么办？
5: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帮呢？

0: 鼠，咪咪鼠，我听范范说了，你们去找鼠阿大帮忙，但是鼠阿大不愿意再帮你们了。
1: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鼠阿大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这么小的事也不肯帮忙了吗？哇鲁老师啊，你来得正好，你能不能说说鼠阿大呀？现在找他帮个忙都不愿意，实在是太小气了。
2: 这我去问问他吧。鼠阿大，大家找你帮忙，你怎么不帮呢？
3: 因为我要练好魔法，我怕练不好的话你就不教我了，所以咪咪鼠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才不帮他们的，我怕影响我的学习。
2: 这么说，你之前的魔法没有学好，也是因为在帮他们了？
3: 对呀，哇鲁老师，我保证会好好练习魔法的，不会再帮他们了。
2: 好了，你别说了，你帮别人也要学会适当的拒绝，知道吗？
3: 哇鲁老师，我知道了。
2: 好了，你继续练习吧。适当的拒绝不是什么都不帮了，知道吗？
3: 知道了。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你在，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长沙古都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誓言，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0: 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1: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2: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3: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4: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5: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6: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7: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8: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1: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2: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7: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6: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9: 各民族让时让力量紧紧抱在一起，
6: 加

0: 地，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0: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4: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5: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筑牢中华民族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卢浮宫是世界上展览面积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据说每件藏品看十秒，也得花9个月才能看完。在众多类别的艺术作品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题材就是革命。

在所有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艺术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画。1789年10月5日，7000名妇女齐聚街头，向躲在凡尔赛宫的国王示威。导致他们游行的原因是面包又涨价了。

0: 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我和好朋友胡俊文正在探寻那些可以连通中法的美食。在这一集里，我跟随着谷物在法国体验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感受那些跨越百年的传统。回到中国，我又走进黄土高原，探访那片土地上流传已久的面食文化。这次旅程，我追寻的不仅是美食的味道，更是人类如何用最朴实的种子播种出跨越山海的风味与故事。
1: Bienvenue à Paris，
0: 欢迎来到巴黎。巴黎主城区其实不大，东西距离12公里，南北9.5公里，开车绕一圈还不到一小时。但是相信我，你绝不会想在巴黎开车，因为除了堵车，还有最高每小时18欧元，差不多人民币150元的停车费。相比之下，买一张2.5欧元的地铁通票，你就可以在16条地

0: 从古老的石磨到全自动设备，为了满足人口爆炸带来的巨大需求，人类不断迭代着磨粉技术，创造出更高效的设备。在朱利安的现代车间里，自动磨粉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着，每天处理450吨小麦，根据不同的需求把小麦磨成不同的颗粒度。根据法国国家面粉协会的数据，截止2024年，像朱利安这样的磨坊法国还有380多座。磨好的面粉经过机器人的分类包装，被装上货车，登上远洋的货轮，奔赴世界各地不同的餐桌，其中大约有13000吨运往中国。离开威尔德罗前往地戎的路上，我们路过了法国另一片重要的谷物种植区。这种驯化不到2000年的谷物，既耐寒耐旱耐贫瘠，又拥有紧实有嚼劲的口感。因为籽粒颜色比小麦深，所以被称为黑麦。作为小麦的补充，黑麦在中世纪曾经是欧洲人的主食担当，直到今天，黑麦依然占据法国粮食产量的1/3，可以用来做面包、饼干和啤酒。而在地戎，它则被做成了独一无二的地戎姜饼。
1: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呢，姜饼是姜饼人，也是可以搭姜饼屋的饼干，但在地戎的姜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This is your classic gingerbread?
3: Not exactly. This is a gingerbread for kids. The classic gingerbread is more this one with wheat flour.
2: Oh, it's kind of like, okay, it's kind of like a loaf of bread.
4: When you make it, the process of baking, is it different?
3: You can discover all about gingerbread and history and process in our museum, the factory.
2: Oh, your museum.
3: Yeah, this is where we...fabric gingerbread.
4: Oh, this is really cute. Look at it.
3: It's like 2 kilometers around here.
0: 在去往姜饼博物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姜饼的故事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然后我听到了一个生疏的名字，香料面包。
5: Bonjour.
6: Bonjour.
5: Hi, Catherine.
6: Nice to meet you.
5: Good to see you.
6: Yes. We say that the spice bread is coming from China.
5: No way.
6: This Dijon,
5: yes, from China, originally.
6: And the story is that it was used by the riders of Genghis Khan.
5: Genghis Khan.
6: Yeah.
5: Brought the bread.
6: Yeah, well, we call it honey bread.
5: It's a long way trip from Asia to
6: Spice Arabia. And then the Christians with the Crusades. All over Europe, you can find spice bread.
5: Yeah, but at the end, it did a good thing, brought a sweetness thing to Dijon.
0: 等等，法国人认为姜饼来自中国，其实这是有道理的。食材向来是文明交流的成果，从西向东的小麦、香菜和胡萝卜，从东向西的大米、柑橘和糖。战争和征服只是众多传播方式之一。那姜饼到底是面包还是饼干？你认识的姜饼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在地戎，姜饼却是那样、那样、那样的。这一切的原因，让凯瑟琳来告诉我们答案。
6: Because well, it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Candy piece in gingerbread. In Germany, it's Lebkuchen. It's pain de vie, life bread. You know, I think every country has
5: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for certain
6: and tradition.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版本的姜饼，它们在口感和配料上都各有千秋。地戎姜饼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和面时只用糖浆和蜂蜜，不掺一滴水。
5: 浓稠的蜂蜜，如果这个时候是小熊维尼就开心了。我感觉这位先生和小熊维尼长得挺像，很幸福，每天和蜂蜜打交道。
0: 而且它和德国、波兰、瑞典那些不加鸡蛋的姜饼不同，在搅拌面团时还会加入蛋液。
5: 哇，比我想的还要粘哎，这个像巨大。

并刷上一层植物油。相比常见的金属模具，炭烧木烤盘能让姜饼的外皮色泽更深，香气更浓，同时保持内部湿润，最终赋予了地溶姜饼独特的口感。

0: 凯瑟琳的姜饼家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在这份代代相传的甜蜜里，还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未婚的女子如果在圣诞节的圣诞树下吃一块姜饼，来年就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你看，法国人在讨个吉利这件事上的热情，其实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差。关于姜饼怎么吃，我的灵感是搭配根茎、奶酪和蔬菜。第一道是姜饼配羊奶酪黄瓜，我选用今天早上刚摘的黄瓜，它清新的味道能很好的平衡姜饼和羊奶酪的浓厚口感。第二道菜是姜饼配腌制华子菇和水焙生菜，我喜欢这种不同口感的碰撞，脆爽的生菜加上有嚼劲的华子菇，和着姜饼一口咬下去，层次非常丰富。第三道菜是姜饼配甜菜根与胡萝卜丝，这两种蔬菜色彩亮丽，自带天然的清甜，与姜饼相互衬托，让整个组合更加赏心悦目又口味平衡。这就是我推荐的姜饼三吃。从地荣开车一路往西，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的最西端，大西洋沿岸的老城圣马洛。我的朋友胡俊文在这里寻访过海鲜，而我却被另外一种法国独特的小吃所吸引，那就是荞麦做的可丽饼。
1: 在圣马洛有一家开了40年的老店，是当地人认证过的本地可丽饼天花板。
2: Bonjour, morning. Can I have a complete veggie garlic?
3: Yes.
1: 这个跟煎饼果子真是太像了，先摊饼，然后再打一个鸡蛋。阿斯娜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年了，难怪动作那么娴熟。放了口蘑、芝士、番茄、洋葱，和我们中国的煎饼果子很不一样的是，可丽饼它的这个皮煎到后面它应该是脆的，但我们的煎饼果子它应该摊的会比较厚一点，在这个平板上摊开之后，它会有点像面皮的口感。当然，对于布列塔尼人来说，少不了的就是他们的黄油。好了，我的可丽饼出锅啦！
2: Thank you, merci.
1: 看，这个蛋黄还是流心的，哇！
4: 嗯，对了，刚刚好。
1: 可以尝得出荞麦自带的一个清甜，其实还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吃可丽饼用刀叉，我还是觉得不过瘾，直接上手。
0: 我们都说可丽饼和煎饼果子很像，但它们在效率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布列塔尼，一个面点师制作一张基础款可丽饼需要约3到4分钟，售价10欧，折合人民币约80块。而在中国，一个熟练的煎饼果子主理人摊一张基础款煎饼果子还不到1分钟，售价是5块，加上香肠和薄脆，一共是8块钱。你会想吃哪个呢？我们怎么才能在家里吃到可丽饼呢？我的灵感来自布列塔尼圣马洛的家庭做法。我打算分别做一款咸口和一款甜口的可丽饼。首先将荞麦粉和小麦粉按

0: 1:1混合，再加入牛奶，调成细腻的糊状。咸口的果蔬可丽饼，我选用了新鲜的番茄、蘑菇、彩椒和当季水灵灵的芦笋作为配料。只需将食材铺在饼上，荞麦的风味就能与蔬菜完美融合，咸、甜、酸、鲜在口中层层交织，带来超丰盛的味觉体验。而甜口的浆果可丽饼做起来则稍微有些挑战，在圣马洛的家庭中，可丽饼制作还有一个传统，一只手颠锅翻饼，另一只手握着硬币，如果在翻饼时饼不掉落，手里的硬币稳稳在握，这就象征着新的一年会有好运、财富和丰收。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是法国种植荞麦最多的地方，很多画家记录了布列塔尼人和荞麦的珍贵瞬间。法国人食用荞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种耐寒耐瘠的谷物最早被人类栽培的记录来自于5000年前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而如今位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宁夏一直是中国荞麦的重要产区。这里的土地多为黄土高原特有的黄土和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良好，非常适合荞麦生长。接下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当地人是怎么吃荞麦的吧。我来到了同心县欲望镇南关村村民白兰姐妹的家中，别看他们面对镜头很害羞，但却是南关村远近闻名的乡村大厨。今天他们将和我分享三种平日里最钟爱的荞麦吃法。第一种就是荞麦烙饼，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荞麦积累了更多的氨基酸，浓郁的麦香和亚麻籽油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清爽不腻。
1: 麦曲香，还有淡淡的瓜子仁的味道，还有你们用亚麻籽仁，不管煎东西、凉拌、做什么都好吃。
2: 标准的四川制品，
1: 油炸甜甜圈，宁夏甜甜圈，下锅。
0: 第二种是油炸，将发酵了一夜的面团通过油炸，充分释放淀粉中糖分的焦香，外表酥脆，内里软糯。第三种是烫面，直接将荞麦粉倒入开水中，并快速搅拌3分钟，让淀粉充分糊化，口感细腻软滑，主打一个方便又好吃。
1: 别说，这嚼起来真费劲呢。
0: 白兰姐妹的荞麦做法是世代相传的家庭手艺，但这趟宁夏之旅让我发现，这里对于荞麦和各种谷物的理解远超我的想象。我一直以为宁夏给人贫瘠缺水的印象，可谁能想到如今在吴中竟然发展出和广州、扬州一样丰富的早茶文化。吴中历史上是农牧交界、丝路北线的重要交通要地，这里既吸收了中原茶点文化，也保留了谷物的独特风味。
1: 我现在的这桌就是吴中早茶，满满的碳水。我选了几样我特别想吃的，一个烤饼配苏子，种子配碳水。宁夏人喜欢用胡麻油作为他们的日常食用油，赋予了炸物特殊的香气。红绿丝、蔓越莓，酸酸甜甜的，还非常解腻。还有宁夏的甜甜圈、荞麦油圈圈，和云南人一样，宁夏人特别擅长用荞麦这种谷物去制作各种各样的面食。

0: 所有的谷物都是种子，它既是可食用的东西，又是可传播的食材。从法国的塞纳河到中国的黄河，从野生到驯化，谷物从未因为地理的差异或气候的特殊而缺席人类的文明。我们寻找的不仅仅是荞麦、小麦、黑麦的种植和烹饪方式，而是谷物和人类相处与共生的故事，还有他们如何跨越山海，从农场走向餐桌的历史旅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马它跟你是一种无声的交流，像这匹马，它现在的语言就告诉你它不太高兴，它的耳朵是向后的，你看它现在其实在里边一直打转，就是一种急躁表现。每天进行马房的巡查呀、巡视是必不可少、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天来到马房呢，我们首先看一下马匹的整体的状态。今天啊，睡了经过一晚上的很多马匹，有的比如说它可能睡觉的过程中有卧倒的啊，压到自己的脚啊、腿啊，可能不舒服。所以每天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观察整体的马的情况啊，看看马的状态。安娜，
1: 安娜，你看
0: 着好用。好嘞，啊，注意缰绳和脚啊，缰绳还有点长。现在属于先是漫步阶段，漫步完之后就会进行快步，属于一个前期的热身活动。手稳一点，放到前面，手稳一点，对。

0: 身体坐直了啊，不要塌腰。这个马术这个运动，你需要考到相应的等级证书，你才能跳相应的这个高度。过去我们孩子呢想考一个证书呢，那只能是从宁夏之外看看全国哪个地方在举办这个组织的考试，我们坐飞机去。那么来返这一去一回呢，效率也很低，这个花费也很大。自从你看我们这儿有了这个俱乐部之后呢，我们考级就方便很多了。啊，我们定期也会请这个中马协的过来啊，到我们现场来去考核。现在呢，政府也提倡增加新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宁夏的马术市场呢恰巧就是一片蓝海，这个机会呢也正好契合，所以就创办了这个马术俱乐部。
1: 头一偏转，身体一偏转，马没平衡了，马没平衡的结局是什么？你会跟着
0: 等着等着。 OK， 阿六你过来，来咱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刚才跳的过程中，后面这两道的跟身就不错啊，一定记住了，跟身不要提前跟，第一时间身体要起来。这是单杆，如果是双杆的话，你横压着前肢，你起的时候你记住这是不动的，屁股起，起，往前，对，起，这么跳，下来之后落一落地立马就要坐回来。骑马的过程中呢，我有很多的感触，包括你在骑马的时候啊，你包括你在备马洗马的时候，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的这个无言的沟通的时候，你会用全身心的去关注到它的每个细节中。只要你对于马有很多的关爱，在运动过程中呢，有些马即使你的动作没有跟上，你的这个目标不是太清晰的时候，马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帮助你来完成你要进行的动作或者是目标。所以通过这个过程中呢，你会无形中觉得这个很感动，所以说它对于你的生活啊，对于你的身体的锻炼都是很好的一项运动。

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你从马先要能坐住，能再走啊，找到这个平衡，到你开始能快步啊，然后最后呢能最终能发起跑步，还是最初对接触马或者你跳跃过程中的一些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牵它也好，在平地上看它也好，马的高度和你坐在马背上的高度，它是不是一个视角的？包括你在跳跃不同障碍高度的时候，它仍然是不同的视角的。就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挑战的是自我，就是你这个项运动就这样不断的你要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好吃吗？Hello, Charles.

0: 对于马术的这项体育运动的一些认知，大家还停留在这个贵族运动，停留在只是在赛马，或者只是用在这个草原上去休闲。
1: 那么通过今年宁夏马术队冲进全运会也好，通过我们出去比赛也好，以及今年我们承接的全国赛事，让越来越多的宁夏人呢开始认识了马术这项运动，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但比赛呢只是一个载体，了解这项运动，喜欢上这项运动，并且呢从中能够受益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马遇到障碍了，你骑手也好，马也好，自己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它会到杆前会，我们叫拒跳，停在这儿。但是停在这儿，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嘛，我们就下马就结束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会调整自己，马也会调整自己，我们重新啊发起跑步，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完成这个目标障碍。这也是马教给我们的一些精神。做事情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坚持做下去，二一个我们就把它做到更好。

0: 那么我希望呢，把这个俱乐部呢打造成这个宁夏甚至西北一个标杆性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让更多的人呢从这种马术运动中呢去受益，领略或感受到这项马术运动的一些魅力。
1: 未来呢，如果我说我们能够为宁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马术骑手，夺得更多的荣誉，那肯定更好。但更多的呢，是希望这项好的运动呢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大家呢在休闲放松的时候呢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那我更喜欢称之为新的生活体验。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走进马术，体验新生活。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3: 观众朋友们好，未来三天全区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无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气温持续高位运行，川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3度到36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具体来看，14日隆德县、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5日零五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6日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泾原县、隆德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偏强，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9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8到35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5度。固原晴转多云，15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8到34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极难筹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效。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项目对接会在宁东基地举办。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建成投运，开启东西部数字协作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这几天走进西夏岭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岭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岭的恢宏气象。
2: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岭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所以我们就感觉挺值得来的。
3: 西夏岭坚持以活态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通过木活字印刷、西夏文书法、文物修复、贺兰石雕刻等特色项目，真正让千年历史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0: 文物服务人民，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岭通过智慧导览、V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新举措，推动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公众。据统计，申遗后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际客源占比达92.91%，国际游客订单量增长180%。
4: 把历经沧桑的西夏岭世界遗产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常态化开展文物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0: 从静态文物的动态呈现到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刻，宁夏持续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接连打造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古今水宫数字展陈项目、贺兰山岩画三维模型等，让沉睡的文物以全新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做好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同时，宁夏也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让非遗技艺扎根民间，服务民生，成为更续文脉、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走进西吉县瓦兰刺绣工坊，绣娘们穿针引线，巧手

0: 翻飞，一幅幅非遗绣品正在加紧制作。
1: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移民的这个乡村零售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0: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非遗工坊约140家，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2万余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宁夏不仅留住了西夏陵的千年沧桑，更让非遗技艺在六盘山下塞上大地焕发新生。15-5时期，宁夏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水洞沟、姚河源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百姓在文化的滋养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
0: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
3: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解决一些就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0: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
4: 通过长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政绩观融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工作中，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5: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理论学习成册的核心标尺，立足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用心用情破解基层难题，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助推乡村振兴。
6: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对接会于6月12号到13号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中试平台建设，聚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0: 本次会议设置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项目路演、实地观摩等多项议程，与会嘉宾共同研判15/5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趋势，解读国家中视领域相关政策。

0: 分享中式基地安全管理流程规范、节能降碳、固废处置等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活动搭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展平台，促进技术资本市场精准对接。现场还举行煤化工中式联盟及校企企业间合作签约仪式。
1: 希望借此这次大会吧，跟这个各位企业家多交流啊，多沟通，尽快加快我们的这个工艺包的一个落地转化。
0: 15-50期是我国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专业化中式基地，打通成果落地堵点，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基地于202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式平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能力。15-50期间，宁东基地将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四链融合，全力打造能源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助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稳步迈进。
2: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要实现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的一个落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就是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我们的中式基地的这种服务体系，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
0: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17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匹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1.2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
4: 打造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6月12号，自治区工商联在银川市组织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宁夏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信贷支持、降本增效等惠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听取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场对接需求答疑解惑。
5: 现在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就是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里面的一些金融产品，也想通过工商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布局，然后呢，实现中企出海安全交易的目的。
6: 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个金融政策，主要就是高效和直接，这样就减少了这个融资这个反复去跟银行沟通的这个环节，融资的这个慢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0: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举办了各类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6月13号在西夏岭景区启幕，多部门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盛宴，让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大众生活。活动现场，古典舞蹈《嘉陵频家》、国风非遗演艺秀等精彩节目，用古今融合的舞台视听艺术，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穿越千年西夏。

0: 非遗市集贺兰燕雕刻、塞尚刺绣、剪纸皮艺等50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户外课堂、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技艺，游客亲手打造专属非遗手作。
1: 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结合得特别好，既看到了地道的宁夏非遗，又体验到了智能科技的趣味。
2: 既能看节目学技艺，还能打卡集章听专家讲解，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0: 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还邀请文博专家提供免费文物咨询服务，同步推出探秘西夏集印寻真打卡线路，依托博物馆展厅及主题 NPC 互动形式，引导游客通过互动任务深度体验文化遗产之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卫市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6月12号启动。活动现场为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文艺展演中，花儿联唱、竹笛独奏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非遗展示区汇聚了中卫建筑彩绘、宁夏手工毯、砂石画、刺绣等50多个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
3: 是咱们中卫地道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玩、长知识，让我们真正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0: 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还将开展非遗普法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线上展播、非遗云课堂、非遗研学实践等活动，
4: 让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非遗、守护非遗、传承非遗，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5: 灵武市银川高新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26.3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轻化工、循环经济、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广核新能源灵武有限公司、兰州广厦商贸有限公司、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
6: 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同时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筑牢发展服务底盘。
0: 近年来，银川高新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链式招商，开展精准招引，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先后引进再生铜加工、羊绒精深加工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7: 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我们认识一位深耕足球一线24载的筑梦人叶中志。
8: 叶中志，05一中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05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教孩子踢球。
9: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10: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9: 这次宁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10: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05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05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艺展现出来。
8: 24年前，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叶中志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
10: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0: 我喜欢艾杰老师就是对我们的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好与不好，然后艾杰老师都是非常有耐心。
1: 这次宁超队伍中各个队伍都分布着叶中志老师的学生，许多他曾经带过的零五级学生也纷纷回到宁超赛场为家乡出战。
2: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3: 6月12号，兴业证券闽宁协作公益成果交流暨闽宁镇青少年科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学会分别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125万元和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设备，用于该项目搭建集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实践和科创赛事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助力当地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4: 为落实自治区人才强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9号至10号，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组织长江学者服务团专家学者一行到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和同心产业园区考察调研，精准摸排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并重点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育就业、联合项目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5: 我们重点呢在煤矸石、粉煤灰啊这些煤基固废的这个高质化利用啊，以及呢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有效补给啊，还有呢二氧化碳呢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方面呢，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6: 金石坡打在了我们执法与高校的合作这种机制，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旨在通过这个大学高校的技术实力转化为企业生产的综合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4: 我区日前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公告，其中明确对煤矿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公告明确，煤矿隐瞒采掘工作面、隐瞒下井人数、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发包等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7: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大，后果严重，是我们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设置最高30万元的奖励，就是要发动一线矿工和群众积极举报。
4: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由自治区党委外事办公室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蒙古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实地研学加互动研讨为模式开展。培训期间，20名蒙古国学员前往银川中卫等地，观摩东西部协作生态产业发展成效，深入了解荒漠生态系统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技术。
1: 石嘴山市第6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来自石嘴山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的55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参加活动。参赛项目涵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慰老服务、关爱少年儿童等16个类别。
3: 6月12号晚，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贺兰山下最美西夏广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期间将举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送戏下乡基层巡演、四送六进文艺展演以及美丽乡村文化大集、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推动文化服务下沉一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彭阳红梅杏已全面进入果实膨大期，预计6月下旬，品质优良的红梅杏将陆续成熟，新鲜上市。近年来，彭阳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深耕红梅杏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红梅杏种植面积达8.3万亩，形成城阳、红河、孟源等核心种植片区。 2026年兴庆区迎端午龙舟选拔赛暨银川市首届龙舟俱乐部友谊赛6月13号在银川市海宝公园举行。比赛中，21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事表现优异的6支参赛队伍将代表兴庆区出战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
1: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通报今年第一期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根据通报，同心县河西镇中心卫生院为10名就诊被处罚，西吉县普胜药品超市串换药品且未报备被解约，贺兰县海量国际社区老百姓健康药房串换保健品被解除协议。
3: 6月12号晚，老舍传世经典话剧《茶馆》在银川剧院精彩上演。话剧秉持致敬经典、还原经典、升华经典的创作理念，在剧目编排、舞台呈现、人物塑造上精雕细琢，全方位复刻老北京市井风景，还原老舍笔下的人间百态与时代图景。
4: 一曲清流润泽塞上沃野，千年文脉更续文明薪火。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 AI 创作歌曲《一曲活水润千年》，在奔流不息的曲水中感受文明传承的力量。

0: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

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

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

0: 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0: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

0: 鱼珠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识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 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

0: 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驰援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五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0: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

0: 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5: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7: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8: 有我在，连心不倒。
5: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2: 你问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3: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春融入祖国北疆，
12: 最有挑战的地方。
14: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12: 最危险的地方。
15: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12: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16: 既然走我们就走吃的，肯定走你们那里。
12: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如一。
17: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2: 那些刻骨

信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0: 翠花，我们今天去那个丁家坊那看看去吧，看看情况。啊，你把
1: 我叫倪艳红，我是从2012年走向这个社区这个工作岗位的。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能在社区待这么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叔啊，今天出来了啊，啊，96了，听着没？嗯，我过去一趟，嗯。老年人呢，在我们的社区占比是963名，963名基本占我们社区总人口的19%了，占的比例比较大。相对来说，留守还有孤寡这种也有占一定的比例。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老年群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残疾老年人，这都是我们要需要照顾的群体。咱们在最后一个单元，维嘉现在开学了，有任何事儿，你就找小马子，他不在的情况下，你就找我或者他。80岁了，我都给你记着呢。
2: 感谢我的老母主人呐，天天都来看我呀。你
1: 那必须得关注一下啊，
2: 关心俺的，俺家的啥样情况都知道，成天都关心俺家。
1: 在这个社区，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子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可能是他们的姐姐。对中年人来说呢，我是他们的妹妹，就是这种感觉。很多就老年人年龄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出了事儿以后很多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些老年人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档，叫日逼房、周逼房、月逼房，就把他们分成好几类，这样的话翻开册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公街社区作为这个驻餐的试点，是从4月份开始的，全天它是补偿的是12块钱，就是您中午是吃一顿饭12，老年人只需掏上6块钱，那么另外6块钱呢就是政策补助。晚餐呢我们基本上就是4到5块钱，那么老年人可能掏2块钱，他就吃饱了。
0: 郭姐，哎，中午留样了吗？
3: 留了。
0: 我看
3: 是凉菜的。
0: 嗯嗯，我看这是热菜。嗯，哦好，芹菜木耳炒肉。嗯。嗯，米饭，昨天的呢，每天就到厨房里跟他们及时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众口难调嘛。前两天有老人就说饼子硬了，可是又有些老人说饼子不硬，因为他喜欢吃那种脆感，所以说众口难调。我们也就又要求我们的厨师做两种嘛，稍微软一点的，稍微硬一点的，这样大家都能吃。
1: 在前期工作开展的时候，把这个政策宣传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他们来说，老年人在这个吃饭呀、过日子上呢比较省，他的想法就是我能少花尽量少花。但是当他吃透政策、听懂政策的时候，现在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我们这儿。老太太应该属于是不能自理，
4: 对，也是基本上不能自理
1: 啊，因为觉得你看社区的人手可能在这方面达不到，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招募志愿者。哦，如何让老年人幸福呢？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算是课题吧。我总结到位，就是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他忙起来、乐起来、玩起来，让他有事儿可干。所以我们在为老年人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比如说60到70的，这完全是可以能够自理。而且他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他们这种不同的需求，我们调查上来以后，我们就要把他们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说爱写字的，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书画社，让他们去做软笔和硬笔的这种代培老师，哎，就挺好，免费的。居民呢，孩子也有地方放了。另外一个，他也发光发热了。那像喜欢唱歌跳舞的，那我们就把他放到艺术团里，让他去做文化营。像这个喜欢唠嗑的，那我们就让他去做调解，利用人手。面情熟、情况熟的这种，随时就可以把矛盾纠纷就给他调解了。居民无小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关注呢？像我每天早晨可能会早出来半个小时，晚上呢我会晚下班半个小时。有些家需要去，我肯定要去一趟。有时候不走你会不放心的，就是你躺在床上你也会睡不着的，就是这么感觉。我觉得。我真正的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就是一家人。他们的一张张笑脸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安慰和鼓励，也是让我在这个社区工作上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一种精神动力。
5: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如今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5: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皇后对皇上忠贞不二，她姑姑把她养大，向她求情，皇后也没有办法拒绝。这次圈禁，皇后已经知道错了。皇上，你又何必死死地揪着不放呢？她现在天天以泪洗面，要是把身子哭垮了，宫里宫外的传出去了，会影响到皇上的圣德。
1: 胡尚仪的口供我已经看过了，他这样一个人，连太后都在替他求情，他偏偏会选择自尽。我根本不在乎皇后是不是在替他姑姑做事，我最恨的是孩子小产，他都不告诉我。
0: 我替他向皇上认错，他胆小，小产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皇上说起。您要罚就只管罚他，只是不说句明白话，就让他这么不吃不喝的熬着，皇上于心何忍？
1: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么替他求情？干脆我把他废了，立你为后。
0: 我可不敢做慈祥。

0: 愿皇上以顾全体面为虑，我只怕外人不解，又生多少流言，以类圣德，就是太后其他宫眷也会惊扰不安的。
1: 你容朕再想想。
0: 多谢皇上恩准。
2: 这些天你再见一下徐斌吧。他答应我，靖难遗孤大事一了，就会永远的离开北京城。我驾崩之前，终身步履故土。正巧郑和要再次下西洋，他上折子说愿意一同前往，我准了。道个别吧。
0: 我知道了。

0: 问皇上圣宫金安。
1: 朕安，皇上请皇后梳洗之后去寝宫觐见。
0: 我穿什么衣服？
1: 啊，您是皇后啊。
0: 臣妾忽善想，领旨谢安。

0: 朕都快不认得你了。
1: 臣妾护身想给皇上谢罪。
0: 哭什么？
1: 我恨我自己没有脸见皇上，只求速死。
0: 为什么？
1: 当初皇上还是太孙的时候，把如意递给我，对我是再造之恩。我当时心里就想，如果我这一辈子会为了皇上而死，那是这个世上最开心的事情。誓言犹在耳边，我却做了错事，白死莫属。

朕听说你在寝宫里日日以泪洗面，再不解你圈禁。

0: 生命堪忧啊。当真后悔了？
1: 我这些日子只想自己，身边的人看得紧，要不然我已经见不着皇上了。我睡不着，头发也掉了。昨夜我在梦里醒来，我才发现我对皇上如此依恋。

0: 宫里人都说，昨晚皇后在皇帝寝宫留宿，皇帝对她无比宠爱，皇后宫里也撤了圈禁，皇上还恩赏了她许多上好的家具，大家都觉得不公。
1: 你是听谁说的？对你们有什么不公的？
0: 您替皇后求了这么多次情，皇后一朝得意了，都没来说句感谢的话，大家替您不公。
1: 叶秋，
2: 哎，
1: 你进宫几年了？
0: 我14岁入宫，已经6年了。
1: 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你们眼里？
0: 我没有侍奉过，但听人讲，她是个心机很重、睚眦必报的人。我悄悄地把安哥给埋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可惜她，只是嘴上不敢说而已。
1: 我赏你笔嫁妆钱，到年底就早早的出宫。
0: 皇妃，我做错什么了吗？
3: 徐斌大人奉旨来拜。
0: 皇妃，
4: 臣徐斌拜见皇妃。我奉圣旨来向皇妃辞行。

0: 什么时候走？
1: 应该就是这几天了。
0: 去哪儿？
1: 船到哪里，我便到哪里。
0: 还回来吗？
1: 我答应过皇上，他不驾崩，终身不离故土。如果有幸还能回来，顾埋家乡，定会再来拜会皇位。
0: 只怕到时候你回来了，连我的坟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1: 不会的，便是死后，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也能相逢。今天是皇上派人送我过来的，我就不多耽搁了。请皇妃擅自珍重，一起未来。

0: 等等，你说过，如果再出海的话，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现在你自己走，我呢？为什么一定要走？
1: 皇上的一颗心放在你身上，我不走，他心不能安；我不走，我的心也不能安。一想到你要在另一个屋檐下吃饭睡觉，高兴不高兴，躺在另一个人的身边，

0: 疼得就好像心被人活活挖出来一样，这话我平时不敢讲，可未来世事难料，我怕客死他乡，就没机会说了。
1: 这句话就够了，许兵哥哥，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有辜负。你记着，海上有风，那风就是我；有雨，那雨也是我。 明月升起，请你出来观看，因为我也在看。只要你在天空下任何一个地方还活着，只要你活着，我就怎么都好。即便死去，也不过是。 暂时不见面。

0: 心中志不坚，何必问神仙。
1: 究竟是些什么人，竟然能与我为伍，和这个无耻的小儿生在这个时代，我哪还有脸活下去。
2: 滚走。
0: 你施主要办一堂祭祀先人的水陆法会是吗？
2: 能否请道长给我指点一个法门，哪怕是对王者有一点点好处，我也愿意去做。
0: 女施主有此一问，便知对亡故之人心怀眷恋，负疚于心。

0: 胡尚仪，把他的年龄、生辰、归田的日子、时辰一并列上，若有他的古事也一并取来。
1: 他的年龄我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也没人知道。胡尚仪三个字，尚仪是他的官名，我只知道他姓胡，其他的一概不知。他的古事我去左家庄化人场的时候，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和那些京城的倒卧年老的内奸烧了混在一起，卖给了京郊的农民做肥料。好像他从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除了我，没有人还记得他。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恩人。
0: 女施主又是何人？
1: 秦道长，不要再问了。
0: 这个观叫黄梁观，里面有个故事。大唐开元七年，有个姓卢的读书人赶考落地，经过邯郸，碰到吕祖吕洞宾。吕祖拿出一个瓷枕头给他，卢生依枕而眠，在梦中儿孙满堂，荣华富贵，活到了80岁。后来结党营私，被抄家砍头。卢生一惊而醒，左右一看，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在锅里没熟呢。
1: 他只是做了一个梦，而我心中的忧愤焦虑都是真的。我常常半夜推枕而起，疼得无法呼吸。道长，你若有吕祖的枕头，能否借我一用？我好把这些事情都忘了。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我观女施主身份高贵，又何必来问我要吕祖的枕头呢？沧海浮生，如梦如幻，这八个字送给你。
3: 你威风啊，听人说你吃了一只黄虫。
4: 那滋味可不好受了，蝗虫咬到嘴里，那绿色的粘液，又苦又涩。
3: 哎呀，恶心死人了！这会儿还让不让人吃晚饭了？
4: 哎，娘，
3: 你怎的不马上给他吐了呢？
4: 今年京郊闹蝗灾，所到之处是赤地千里。这乡野里的神棍啊，居然还修起了黄神庙，更鼓动当地百姓给我上万民书，要我去祭拜黄神。这黄神算什么东西，当得起我这一拜吗？于是我就派人拆了黄神庙，又下到田间，哎，抓了一只。我就问他，黄神是吧？有本事你就来吃我朱瞻基的五脏六腑，别糟蹋我子民的收成。
3: 听说了，皇上啊，

0: 成赶上天，后来蝗虫都飞走了。
1: 是飞走了，可惜啊，是吃完庄稼才走的。
0: 哎，我这个儿子啊，就是让人担心。

0: 神儿，操心一下我抱孙子的事儿，岂不是更好？
1: 那是自然。
0: 快去吧，屁股上都长刺儿了。
1: 是。
0: 乡下人唱歌啊，黑老瓜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唱的就是他这个样子。
1: 行，我陪娘亲吃完饭再走。哎
0: 呀，快去快去吧。
1: 好嘞。
0: 黄忠的事儿别再说了啊。
1: 知道了。
2: 皇上。
1: 皇妃睡了。
2: 皇妃生病了，有一点烧。
1: 你下去吧。
2: 是。

0: 醒了。
1: 皇上回来了。
0: 太医来过了吗？开了什么方子？怎么就能着凉呢？
1: 太医来过了，说就是季节转换，受了点寒凉，没有什么大碍。我就想着孩子在身上，就不吃药了，睡睡就好了。
0: 要了喜脉，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去太后那儿，还是太后告诉我的。他老人家说，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否则他可不依。
1: 我本是想先告诉皇上的，这不，皇上去了京郊，处理蝗灾吗？那我就先告诉太后了。我知道你今天回来，本就想小睡一会儿，就马上去奏报。不想皇上就到了。
0: 好好护着我们的孩子，将来我给他起名字。
1: 嗯。
0: 以前我以为当了皇上就会诸事顺意，其实不然。那就像是一个人在迷恋山顶的风景，可真上去一看，不过就是一片碎石、鲜花、野草，还有毒虫猛兽。可到了那会儿，下又下不去，躲又躲不了。
1: 皇上，你也累了，就在这儿睡吧。

0: 三个老苦瓜又怎么了？你还能睡得着觉？哼，我真羡慕你啊！
1: 你不用羡慕他，明儿个内阁垮台，我们三个人就回家种地养鸡去，让于谦做这个首辅。到时候，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汉王已经进士第四天了，朝野哗然。跟皇上说了吗？
1: 皇上前几天去京城视察龙天，祭拜天地，就没拿这些事儿烦他。现在汉王闹成这个样子，不告诉他是不行了。
0: 第四天了，这怎么可好？这他是皇上的亲叔叔。
2: 皇上亲口对天下人说不杀他，他来个进士而死，皇上竟然不知道，你们是搞什么鬼吗？哎，单单进士也就罢了，汉王喋喋不休地说，他说的那些话，没人敢跟皇上说。
0: 说什么？
3: 都是他旧时的功劳。 他靖难的时候，是如何如何的英勇作战？他跟随太宗皇帝五次征。

0: 是如何的舍生忘死为国家建功立业，现在他无罪而防，太宗皇帝就是死在谁的手上，含冤抱屈。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小心隔墙有耳啊。啊，哎，坐坐坐。
2: 这笔旧账可翻不得，汉王是疯了吗？
0: 他不是疯了，他聪明得很，他这是逼着皇上自己出来应对。皇上打赢这一仗，不宣布罪名，也不许史官记录，想把他圈禁到老。汉王是何等人呢？他岂能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这一嚷嚷，本来没多大的风浪，现在一下成了朝野的矛盾核心。吏部的那些官员给皇上上了一个征询的折子，皇上又留中不发，韩王那些旧部联合起来明天要大闹朝堂，要求我们内阁辞职，逼着皇上亲自出面把汉王的事情说明白。
1: 说明白，他们真是不要命，皇上是少年气盛，能容得下他们吗？一顿廷杖就打杀了。
2: 哼哼哼，
1: 你笑什么呀？
2: 杨浦大人胡子最白，眼光最浅，我真是无话可说。
1: 你说什么？
2: 一顿廷杖封不了天下人的口，皇上要平息舆论怎么办？参加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四个，皇上要借我们的人头一用，是借还是不借？
3: 永乐十二年，我跟着你去重北，死活了。

0: 王靖难，有功无过，皇上如此对待亲族，与理不合。
1: 那他造反就符合礼节吗？你别忘了，朕没有免他的爵位，更没动他一根汗毛。
0: 汉王造反，查无实据，他是要割据吗？他是要自立年号，称孤道寡吗？没有，他带领的军队集体投降，并无战事，这是欲加之罪。
1: 查无实据。汉王的军队盘踞山东，威胁直隶的时候，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悄悄地给他写效忠信？以为朕不知道吗？朕不过念在新朝开始不想增添太多的戾气，故而没有追究。现在可好，蹬鼻子上脸，当众为反贼说话，
0: 劝进亲族。
1: 闭嘴！

0: 杨阁老，
1: 皇上，
0: 你统摄六部，现在礼部的人当庭向朕发难，你就在一旁看哈哈。

0: 皇上，之前礼部也曾上过折子，
1: 皇上一直留中了。
2: 留中不发是为了保全你们。
3: 皇上，朕让你说话了吗？来人，把他给我插下去，打听账。
4: 皇上，
5: 皇上，这件事情都是内阁处理不当，要打听账，打我们吧。
2: 是，早就该打。
3: 还有谁想挨打？
6: 皇上，臣奏请解除汉王圈禁。
2: 好，把名字一个一个的记下来，慢慢打。

0: 你们两个人，开刀的时候也不能就我一个人。哎，走吧。
1: 进来吧，皇上。你们是来递辞呈的吗？拿来。皇上，汉王的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儿是第五天了，他就是铁打的。
2: 怎么不吃不喝，自绝而亡？将来皇上怎么向天下人交代？怎么向宗族交代呀？我不用交代。方才是你说的，是他自己不吃不喝，自绝而亡，与我何干？他已经禁食五天了，到第五天你们才告诉我，这没走远吧？
1: 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密奏？非要在朝堂之上让朕难堪吗？皇上，汉王突然来了这么一下，我们也很头疼。尤其是他在屋里不停的说话，说累了就睡，醒了就说，派去的太医连门都不敢进，家里的佣人纷纷辞工。 他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也就都带了出来。他的话，大多都是恶意诽谤皇上为自己歌功颂德。臣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按原样学给皇上听。臣不知该怎么办好，只能求皇上出来独对。
2: 我这送上门去，必定会自取其辱。
3: 可他现在又不认罪，我是打也打不得，杀也杀不得。你们说我该怎么办？皇上，两位王爷在葬礼上说的话震惊天下，他们的仗虽然打败了，天下的军心民心也被他们搞乱了。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皇上如此优待他们，一定是心里有鬼。现在汉王这么一闹。
2: 推波助澜，已经无法收拾了。皇上，凡事需要溯本清源。太宗驾崩，总得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为后世儿孙记，为天下军心民心记。我原本是想把这件事情安安静静的给咽下去，可他倒好。 以为我软弱，散布谣言蛊惑民心。我知道，这么些年他在朝堂之上盘根错节，余党众多。好啊，这个时候都跳出来了。哼哼，他30万大军摆在朕的眼前，朕都不怕。区区几个聒噪的文官，是想来试一试朕的刀，快不快嘛？
1: 皇上，要杀人。

0: 有王法，太祖皇帝有懿旨，不杀言官，铁飞就立在宫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石壁如铁，我是怕皇上扛不起呀。皇上，这仗打完也一年多了，现在汉王要自尽。 这不是个小事，杀人莫过于诛心。得让汉王开始吃东西，得让他出来把话说明白。太宗皇帝是怎么驾崩的？他为什么要当众造这个谣？要不然记入史册，那怎么得了啊？这一朝岂不成了笑话？汉王久在军旅之中，他有很多的亲信将领。 他们看到皇上态度暧昧不明，凑起来为他鸣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靠兴大狱当庭殴打官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算是官员闭嘴了，那军队呢？军队要是乱了，那该怎么办呢？
1: 皇上，我们三位可以辞职，可皇上您往哪儿退呢？

0: 皇上，圣宫金安。朕安，汉王妃请起。太后这些日子经常念叨你，有时间去宫里陪她打打牌。抬进来吧。
1: 我给二叔准备了一些雪莲灵芝，还有一些上好的人参给他滋养身体。二叔人呢？
2: 这次都说撤不下来了，我和老三带着三千营，掩护皇上的老营后腿，仗打得跟滚雪团一样，跟他们连上撤都撤不出来。
1: 我跟老三说，你们不能存着撤的心，你们要往前猛攻。
2: 要把鞑靼和瓦剌都打疼了，皇上老鹰才能安然无恙。老三说：“大哥，打吧，咱们不死就是赚的。结果我们活捉了十一个鞑靼王爷。或者皇上到榆木川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兵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让我认罪，呸！你才有罪，篡夺皇位，圈禁亲族，这8个是让你一辈子蒙羞，擦不掉了。
6: 输给你爹，我一点都不冤。他们骗得我老头，比我还难吗？
7: 你要去哪儿？
8: 皇上，
7: 皇上，
8: 紧急军情，瓦剌部入侵，请皇上移驾。
7: 带兵的是瓦哈木，太宗皇帝的死敌。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们要往前猛攻，要把达达和瓦剌都打疼了，皇上老鹰才能安然无恙。我再说，阿哥，打吧，咱们不死就是赚的。结果我们活捉了十一个，
1: 快进来吧！
0: 皇上要一路穿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兵将是我能叫得出名字来的。那个时候你小子在干什么？
2: 皇上，皇上，皇上，
0: 皇上，
2: 皇上，
0: 上皇金安，
3: 折案。

0: 二叔，起来说话吧。
1: 皇上，你坐。
0: 我爬不起来了。哎，我昨日从京郊回宫，听说你进士的消息，这是何苦呢？啊，是侄儿哪里做的不是？二叔，你生气了吗？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1: 我足不出户，很多事儿想不起来了。我再不叨咕几句，就真的忘了。可是他们不让我说话，我生气。
0: 二叔已是英雄，靖难之役、五战漠北、屡立战功，这些在大明的史书上都会记着的。就是侄儿我，也会日日铭记在心。此次叛乱，我不让史官记录，也不追责任何一个参与叛乱的人，就是为了要守住你的名节。侄儿这份苦心，难道二叔你看不见吗？你说你现在闹进食，整天吵吵嚷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好些人把你的话添油加醋，十倍百倍的往外传。你我是一家人，这是在看你我的笑话，看我们家的笑话。既然是家事，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
1: 那就了结吧。皇上，要砍头，要刺毒球，悉听尊便了。
0: 让你认罪就那么难吗？你就跟外面的人说，那天在葬礼上你是胡说八道，后来你心智昏聩才举兵造反。我又不会真的杀了你，你乖乖的吃饭，我给你换个干净的地方住，解除你的圈禁，送你去南京，再给你起个大园子，让你安度晚年，这岂不是更好？
1: 大侄子，要我认罪倒也不难。
0: 二叔请讲。
1: 我那天在葬礼上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是还是不是？你说假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开口。
0: 除了这一点，别的我都答应。
1: 我就想知道个真相。我知道之后，哪怕马上去死，我也死而无憾了。
0: 时过境迁，你现在知道这些真相有什么意义？
1: 大侄子，你不懂我。你爹，先帝洪熙皇帝，庙号仁宗。
2: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都是我护着的。那时候我们不愿意当王爷，像这样被皇上像贼一样盯着又有什么意思？如果老头不打靖南这一仗，我跟他是多好的兄弟。我进南京城那天我就知道，我们俩早晚有一个人会死在这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的人是我，也没想到你爹早死。侄子，那些话都是老三告诉我的。你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我爹他怎么说的？
1: 爷爷游历了几天几夜，他担心把皇位传给我，我却赢不了你。他确实有想过要把皇位传给你，在他心中只有二叔可以稳定大局。
0: 他要怎么安排你？
1: 他打算让你在宗庙里歃血为盟，保我一家周全，
0: 送我们去南京。

0: 糊涂啊！现在我不恨你了，要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你是知道我能力的，我要真当上皇上，不给你找。我大半辈子明枪暗箭，我都替你受了。我对大家说你这句话，你不会坑我的，你也不会嫌弃我的，是吗，
1: 二叔？该说的我都说了，当着爷爷的面认罪吧。
0: 他要安排你到南京，你为什么不去？
1: 我不愿意像狗一样活着。
0: 大侄子，
2: 大侄子，
0: 我也不愿意。就算你把我杀了，千刀万斩，挫骨扬灰，我都不会认罪。
3: 你出尔反尔！
2: 大侄子，你被我骗了，你还真相信了？啊，让我认罪？呸！你好好看看年月，你才有罪，篡夺皇位，圈禁亲族，这八个是让你一辈子蒙羞，擦不掉了。
3: 来人！你杀！
0: 这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剑，也比不过人心。
3: 杀！
0: 输给你爹，我一点都不冤。他能骗得过老头？骗我还难吗？

0: 以后啊，不用天天往这儿跑，天气不好，下雨下雪的路滑，咱不用守这个规矩。孩子最重要。
1: 我一个人在宫里也闷得慌嘛。来陪太后您说说话呀，倒还好了。这孩子要能听得懂啊，那就早早的知道太后您疼他的一片心。
0: 那个自然啊、哦。
2: 是啊是啊。
0: 这两天看见皇后了吗？
1: 还真没有。她呀病得厉害，我去她宫里的时候那太医都在说她食欲不振，她这一躺下睡着了就不愿意见人。太后您既问起，我今天再去一趟便是。
3: 皇上今日身体不适，来跟太后告个假，说她昨晚披折子睡得太晚，身子拘得慌。哦，
0: 让她不要来了，跟皇上说啊，让她好好歇着。
3: 是。

这下二叔把天捅出窟窿了。

0: 臣朱高燧叩问皇上圣公安。
1: 朕是可欺之君吗？
0: 皇上，怎么了？
1: 我让你查汉王的事情，这都过去几个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整日东游西逛，还是在和什么人密谋对付我？
0: 我是一刻也没闲着呀，踩了风火轮一样。您知道我现在身份很尴尬，人家认为我是罪臣，走哪儿都躲着我，跟老二亲近的又觉得我是叛臣，拔刀砍我的心都有，所以很多事情头尾对不上了。
1: 现在知道要身份了，你的那些爪牙呢？
0: 皇上，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2: 要让朕等，你要让朕等到什么时候？
0: 我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查处自己的亲兄弟，皇上不谅解，老儿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实在有点划不来。皇上您不相信我，另请高明吧。
1: 我是怕你犯糊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了，被朕府死你不想回去，我在朝廷里给你另找一个衙门让你供职，不想在朝中办事你就就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我绝不负你。
0: 是，
1: 我没时间了。他这次是把我逼上绝路了。
3: 是啊是啊，
0: 老二真是不知死的鬼，皇上也太心急了一些，现在真的是很麻烦。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传老二的事儿，这是朕的失职。
1: 孙叔，你可要好自为之。

0: 老二，我们是拿命在赌，
1: 我们就剩这点赌本了。这条命不拿来赌，拿来干什么？

0: 给皇后贺喜。
1: 给皇后贺喜。
0: 连续三天请喜脉，皇后已经龙胎暗结，推查下来便是皇后入宫侍寝皇上的晚上。臣已禀报太后皇上，请皇后赴家宴，皇上和皇妃也到了。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来。皇后又怀了龙种，祖宗有德呀。不要再一起闹事了啊，耽误传宗接代，那是不孝。
1: 娘，有些话说一遍得了，别十遍百遍的提，儿子都记住了。我跟皇后商量好了，既然孩子的名字是先帝起的，那就不变了，就叫朱祁钰，您觉得怎么样？
0: 好得很。那皇妃的孩子呢？
1: 我正要为此事向您请旨呢。这个孩子的名字我想自己起。
2: 太后，您就允准他吧，否则呀，回去他就该跟我发火喽。这些天来他天天在看那些古书，就想找个好看的字。
0: 是吗？那起了什么名字我听听。
1: 我想取一个朕字。
0: 哪个朕？
1: 军事重镇的朕。说文解字上讲，朕伯牙也，是贵重沉稳，也是天下的根基。
0: 合我心意。你觉得呢？
2: 很好啊，朱祁镇多谢皇上了。
0: 哎呀，祁钰祁镇，好事成双啊。可惜啊，你爹看不见了，他那么喜欢孩子的一个人，一下来了两个孙子，也不等等再走。
3: 等孩子出世了大一些，我让他到宗庙里给爷爷磕头，谢谢仁宗皇帝赐名之恩，爷爷在天上也会高兴的。
0: 多好的事情，不能不高兴。
1: 坐下说话。

0: 我失陪一会儿。
1: 怎么了？
0: 边关的事情。
1: 严重吗？
0: 不大也不小。
1: 那就快。

0: 皇后安心。
1: 皇妃有身孕了，免礼。
0: 多谢皇后。

0: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1: 这些天我来找你都不见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咱们把这些话都说清楚，我不用你这样假惺惺的对我客气。
0: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误会？你想多了，王妃。我每天都在猜，你打算什么时候彻底的把真相告诉他？他其实好骗的。
1: 我知道你害怕，你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不是又怀上了吗？皇上对你很好，没事。
0: 他给你的孩子取名齐振，他亲口说的，那是天下的根基。他还有把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吗？他整顿饭看过我一眼吗？说起来，倒真要感谢这个孩子，要是没有他，我都不敢想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和你见面。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满意，爹娘在天上看着呢，我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在害你。我是你亲姐姐，血浓于水，我关心你胜过关心我自己呀。
0: 姐姐，听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我喜欢你，可我不喜欢这个孩子。

0: 我姑姑说过，河两岸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
1: 你们都歇了吧。起来说话吧。
2: 谢皇上。皇上想先听哪一件？
1: 只要是真的，哪件都行。
2: 人证物证俱在，真实无虚。一桩桩一件件，查实有误，取我的人头。

0: 这是我于木川大军的军报。
1: 这是从京城两家瓦剌人的马市上买来的过期情报。当年太宗皇帝血战时，军报放在皇上桌上，同时也到了马哈木的手里，所以有了第五次北征大败。他们定下密约，要和马哈木联手困死老头。臣奉旨去查，也颇为吃惊。老二手握重兵，经营多年，内外勾结，层层布防。对外，马哈木往来京城是他一手安排，达达布、阿鲁台、兀良哈也与他交好。对内，皇上还记得靖难遗孤吗？流放途中选取人才，盘踞武夷山进京行刺，背后出钱暗中指挥的也是他。天下多有读书人认定建文帝是正统，老二握着这张牌，就连你爷爷也要忌惮他三分。你爷爷灵前一张遗旨，就把他多年经营的势力瓦解得干干净净，难怪他会盛怒。
0: 这些哪是人干出来的事情？
1: 京城之中，宫廷之内，暗桩密集，无所不窥。
0: 三叔手下的暗桩应该不比二叔的少吧？
1: 窥见渊羽者为大不祥。皇上，这件事办完，怨其残生。
0: 三叔莫急，你先随我去与二叔当面对质。

0: 子都睡着了。
1: 王爷，兴许皇上会加恩的。王爷，
0: 我爹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1: 王爷，
0: 他若是我赢了，太子一家，我也断然不会放过一鸡一犬。
2: 皇上，紧急军报。
3: 等我回来再议。
4: 皇上，皇上，你要去哪儿？
2: 皇上，
3: 皇上，
2: 紧急军情，瓦剌部入侵，请皇上移驾。
4: 带兵的是马哈木，太宗皇帝的死敌。
5: 皇上，剪除羽翼，再攻其心。
3: 你们四位随我来，

0: 家受辱，外敌入侵，那我就是大将。喜风口这一仗，我去。
1: 啊，皇上，
2: 皇上，
1: 你怎么可以轻动呢？你登基的时候说过，绝不学太宗皇帝亲征。
0: 是啊，可现在是他马哈木打到我家门口来了。君王死社稷，天经地义。这是新朝的第一章，是我立足的根本。只许胜不许败，天大的事情都得先放一放。
1: 话虽不错，不过现在朝中都是内忧外困，京城还是需要有人主持大局的呀。
0: 那就请杨阁老代为主持。
1: 这
0: 好了，此事就这么定了。护士的事情是爷爷当年钦定的。

0: 给皇上请安。
1: 朕说过多少次了，你有孕在身就不必行礼，就是不听。南阳诸国上供了不少好的燕窝，我让御膳房收拾干净了，每日给你送。
0: 谢皇上赏赐。
1: 好，我就当你是替我儿子谢过，这个礼我受了。
0: 臣妾能有今天，一切都是皇上所赐。
1: 过来坐。

0: 你是皇后，要做好母仪天下的榜样，不要整日忧心忡忡的，这样对孩子不好。朕平日里陪你陪得少，那是因为朝廷里千头万绪，好些事情还没理顺。你呢，在这偌大的皇宫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之前貌似丢了一个，老天爷看你可怜又赏你一个，你可得把这孩子看护好。
1: 我一定视这孩子如命一般，加以爱护。
0: 最近边关不太平，朕要御驾亲征，若是宫里有什么照顾你照顾得不如你意的，你就给朕递折子。你只需多多开怀畅意，没有人难为你，难为你那就是在委屈朕的儿子，朕断不能饶他。
2: 谨遵皇上圣谕，恭祝帝后二圣如意吉祥，安康顺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已充龄，随太宗皇帝亲征已30年矣，五次北征，三离学庭，唯愿与各族共享太平。然有敌酋野心不已，欲犯我华夏，蹂躏苍生，朕决意亲征。汉王朱高煦久在军中，为我朝宿将，于国难之时解除圈禁，备用军机，赏赐太宗皇帝旧传金甲、玉扳指、大小东珠50斗、暹罗香料10斤，愿以天下为己任，同心戮力，以治太平。钦此。
3: 臣妾感激涕零，临旨谢恩。我去看看王爷身体好些没有，让他出来给皇上磕头。
4: 皇上吩咐了，汉王身体不好就不必谢恩了，慢慢调养就是了。
3: 那等王爷好些了，让他入宫觐见，去拜谢皇上。
4: 王妃，边关战事甚紧，皇上走得匆忙，此刻间怕是已经出宫了。

0: 今时与往日不同了。
1: 嗯，
0: 还有两个孩子没出生呢。皇上，看在这孩子的份上，你这一去可一定得保重。
1: 你也不想我御驾亲征？
0: 你知道的，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就跟你一同去。只可惜我是个女人，只能送行。
1: 刚才我去趟太后宫里，没说几句她就不高兴了，幸亏我溜得快，要不然又是一顿数落。不需担心，我告诉她，我正是因为有了儿子，才更要为他们去打这一仗，省得将来被儿孙嘲笑，那滋味可不好受啊。
0: 其实很多人都反对你亲征，太后啊，她那是觉得现在流言四起，内忧外患，这才想留你在宫里，留在北京。
1: 嗯，不过是群鸦造林罢了。那你告诉我，我若真的留在京城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0: 我想为儿子求一句话，请皇上为他留一句训诫。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朕听说马哈穆罕有一支8000人的中军，个个都是好汉。我大明从3000营里也选出8000人来，朕亲自带兵厮杀一场。
4: 东西找到了，
5: 都在这儿。马哈穆的老营我挖地3尺扫了一遍，里面的东西还是等皇上身体好了再弄。皇上怎么伤得这么厉害？
6: 我率领达达部、库良哈部、阿鲁台部向大皇帝请降。
7: 朕接受你们的请降，愿长城内外亲如一家，不喜兵戈。
8: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妖。

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风信，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爹，我回来了。
4: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贵人在场，
6: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苦命。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极难筹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效。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项目对接会在宁东基地举办。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建成投运，开启东西部数字协作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0: 传承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这几天走进西夏林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灵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林的恢宏气象。
2: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林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所以我们就感觉挺值得来的。
3: 西夏林坚持以活态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通过木活字印刷、西夏文书法、文物修复、贺兰石雕刻等特色项目，真正让千年历史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1: 文物服务人民，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林通过智慧导览、V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新举措，推动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公众。据统计，申遗后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际客源占比达92.91%，国际游客订单量增长180%。
4: 把历经沧桑的西夏林世界遗产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常态化开展文物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1: 从静态文物的动态呈现到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刻，宁夏持续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接连打造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古今水宫数字展陈项目、贺兰山岩画三维模型等，让沉睡的文物以全新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做好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同时，宁夏也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让非遗技艺扎根民间，服务民生，成为更续文脉、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走进西吉县马兰刺绣工坊，绣娘们穿针引线，巧手翻飞，一幅幅非遗绣品正在加紧制作。
2: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人民的这个乡村零售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1: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非遗工坊约140家，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2万余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宁夏不仅留住了西夏林的千年沧桑，更让非遗技艺在六盘山下塞上大地，焕发新生。15/5时期，宁夏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水洞沟、姚河源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百姓在文化的滋养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
1: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
6: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

0: 本地化，解决一些就说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1: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
2: 通过长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政绩观融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工作中，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3: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理论学习成色的核心标尺，立足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用心用情破解基层难题，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助推乡村振兴。
4: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对接会于6月12号到13号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中试平台建设，聚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本次会议设置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项目路演、实地观摩等多项议程，与会嘉宾共同研判“十五五”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趋势，解读国家中试领域相关政策，分享中试基地安全管理流程规范、节能降碳、固废处置等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活动搭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展平台，促进技术资本市场精准对接。现场还举行煤化工中试联盟及校企企业间合作签约仪式。
5: 希望借此这次大会吧，跟这个各位企业家多交流啊，多沟通，尽快加快我们的这个供应包的一个落地转化。
1: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专业化中试基地，打通成果落地堵点，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于202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能力。十五五期间，宁东基地将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四链融合，全力打造能源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助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稳步迈进。
6: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要实现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的一个落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就是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我们的这中试基地的这种服务体系，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7: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
1: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17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

0: 体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2 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凝算、闽数凝备、闽数凝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
1: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枪行百业。
0: 6月12号，自治区工商联在银川市组织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宁夏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信贷支持、降本增效等惠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听取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场对接需求答疑解惑。
2: 现在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就是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里面的一些金融产品，也想通过工商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布局，然后呢，实现中企出海安全交易的目的。
3: 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个金融政策，主要就是高效和直接，这样就减少了这个融资这个反复去跟银行沟通的这个环节，融资的这个慢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0: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举办了各类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6月13号在西夏岭景区启幕，多部门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盛宴，让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大众生活。活动现场，古典舞蹈《嘉陵频家》、国风非遗演艺秀等精彩节目，用古今融合的舞台视听艺术，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穿越千年西夏。非遗市集、贺兰燕雕刻、塞上刺绣、剪纸皮艺等50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户外课堂、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技艺，游客亲手打造专属非遗手作。
4: 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结合得特别好，既看到了地道的宁夏非遗，又体验到了智能科技的趣味。
5: 既能看节目学技艺，还能打卡集章听专家讲解，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0: 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还邀请文博专家提供免费文物咨询服务，同步推出探秘西夏集印寻真打卡线路，依托博物馆展厅及主题 NPC 互动形式，引导游客通过互动任务深度体验文化遗产之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卫市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6月12号启动。活动现场为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文艺展演中，花儿联唱、竹笛独奏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非遗展示区汇聚了中卫建筑彩绘、宁夏手工毯、砂石画、刺绣等50多个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
6: 就是咱们中卫地道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玩、长知识，让我们真正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0: 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还将开展非遗普法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线上展播、非遗云课堂、非遗研学实践等活动，
7: 让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非遗、守护非遗、传承非遗，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8: 灵武市银川高新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26.3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轻化工、循环经济、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广核新能源林武有限公司、兰州广厦商贸有限公司、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
1: 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同时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筑牢发展服务底盘。
0: 近年来，银川高新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链式招商，开展精准招引，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先后引进再生铜加工、羊绒精深加工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2: 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我们认识一位深耕足球一线24载的筑梦人叶中志。
3: 叶中志，051中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05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教孩子踢球。
4: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5: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4: 这次年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5: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05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05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艺展现出来。
3: 24年前，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叶中志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
5: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6: 我喜欢叶老师，就是对我们的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与不好，然后叶老师就是非常有耐心。
3: 这次宁超队伍中，各个队伍都分布着叶中志老师的学生，许多他曾经带过的05级学生也纷纷回到宁超赛场为家乡出战。
5: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7: 6月12号，兴业证券闽宁协作公益成果交流暨闽宁镇青少年科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学会分别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125万元和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设备，用于该项目搭建集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实践和科创赛事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助力当地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0: 为落实自治区人才强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9号至10号，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组织长江学者服务团专家学者一行到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和同心产业园区考察调研，精准摸排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并重点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育就业、联合项目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8: 我们重点呢在煤干石、粉煤灰啊这些煤基固废的这个高质化利用啊，以及呢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有效补给啊，还有呢二氧化碳呢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方面呢，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9: 金石坡打在了我们执法日高校的合作这种指示，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旨在通过这个大学高校的技术实力转化为企业生产的综合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0: 我区日前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

0: 公告，其中明确对煤矿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公告明确，煤矿隐瞒采掘工作面、隐瞒下井人数、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发包等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0000元奖励。
1: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大，后果严重，是我们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设置最高300000元的奖励，就是要发动一线矿工和群众积极举报。
0: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由自治区党委外事办公室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蒙古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实地研学加互动研讨为模式开展。培训期间，20名蒙古国学员前往银川中卫等地，观摩东西部协作生态产业发展成效，深入了解荒漠生态系统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技术。
4: 石嘴山市第六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来自石嘴山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的55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参加活动。参赛项目涵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慰老服务、关爱少年儿童等16个类别。
3: 6月12号晚，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贺兰山下最美西夏广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期间将举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宋戏下乡基层巡演、四宋六晋文艺展演以及美丽乡村文化大集、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推动文化服务下沉一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彭阳红梅杏已全面进入果实膨大期，预计6月下旬，品质优良的红梅杏将陆续成熟，新鲜上市。近年来，彭阳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深耕红梅杏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红梅杏种植面积达8.3万亩，形成城阳、红河、孟源等核心种植片区。2026年兴庆区迎端午龙舟选拔赛暨银川市首届龙舟俱乐部友谊赛6月13号在银川市海宝公园举行。比赛中，21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事表现优异的6支参赛队伍将代表兴庆区出战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
4: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通报今年第一期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根据通报，同心县河西镇中心卫生院为10名就诊被处罚，西吉县普胜药品超市串换药品且未报备被解约，贺兰县海量国际社区老百姓健康药房串换保健品被解除协议。
3: 6月12号晚，老舍传世经典话剧《茶馆》在银川剧院精彩上演。话剧秉持致敬经典、还原经典、升华经典的创作理念，在剧目编排、舞台呈现、人物塑造上精雕细琢，全方位复刻老北京市井风景，还原老舍笔下的人间百态与时代图景。
0: 一曲清流润泽塞上沃野，千年文脉更续文明薪火。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 AI 创作歌曲一曲活水润千年，在奔流不息的曲水中感受文明传承的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好，未来三天全区仍以晴到多云为主，无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气温持续高位运行，川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3度到36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具体来看，14日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5日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6日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泾源县、隆德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偏强，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9到35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8到35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5度。固原晴转多云，15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8到34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宁夏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每期我们的《山海有你》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去讲述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后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峰峦叠嶂开始讲起。
1: 我是一名长城摄影师，

0: 我拍摄长城20年了，当提起长城的时候，很多人想的都是八达岭长城，那里城墙整洁，道路平坦。但是我今天所说的长城，是和八达岭不一样的长城。当我爬上箭扣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当时的长城都是没有经过修缮过的长城，不是墙倒就是楼塌，经过了600多岁，有的长城在风化，有的长城基石在松动，它们都有随时坍塌的危险，好像一阵风都会把它们吹倒一样。我们要在松动的砖石上行走，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扶一扶，用脚蹬一蹬，看看城砖稳不稳，看看石头实不实。后来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工程队在悬崖峭壁上修长城。当时我就很担心，他们修过的长城会不会修得很新，没有长城的沧桑感。再一个，修长城他们的砖瓦石料是怎么运上去的？我带着好奇的心理爬上了长城。当我们走在他们修复过的长城的时候，我们连一些苔藓都能看到。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是看不出哪个地方是经过他们修复的。我一打听，他们的领头人叫程永茂，也就是程老。因为长城，我和程老认识。程老说，你教我照相，我教你啊怎么修长城。通过和程老学习，我知道了很多长城的建筑工艺。这么多年，程老修了很多长城，也走了很多长城。有一个问题让我始终想问问程老，您觉得哪段长城最美？您最喜欢哪一段长城？
1: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袁老师哈，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大家知道一句话吗？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大家去过的长城都包括哪里呢？谁来跟我说说？八达岭、金山岭，还有什么慕田峪、水关。哇，真的是很厉害。大家去爬长城的时候是个什么程序呢？比如在网上预约或者到现场买票，然后涉阶而上，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人公他是怎么爬长城的。没想到吧，为什么他会这样去爬长城？像袁老师提的问题，在他的眼中，怀柔境内的明长城到底哪一段最美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箭扣长城修缮工程技术顾问、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欢迎程永茂先生。程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您好，欢迎您，来有请。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3: 69。
1: 69。这个照片里边的您跟我现在看到的您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多敏捷，我想起那个李白的《蜀道难》，是吧？您这夸夸就上去了，太厉害了。您每天都爬长城吗？
3: 是这样，长城修缮呢是4月到10月底7个月的时间。
1: 7个月。
3: 哎，冬天是不能干。我呢是在这个长城保护修缮的岗位上，我到现在一干就是20年。
1: 那您有没有算过您一共爬过多少次？
3: 这个在

0: 邮票上面，对吧？
1: 我再给主持人补充一句，哎，我们的身份证背面就是长城。
0: 嘿，你看看，
1: 大家看一下，
0: 有吗？掏出来看看。据说有身份证的这一面，才是身份证的正面。你看长城多重要啊！
1: 我们的国歌写入了长城，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0: 哎呦，陈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感觉到长城不是在您修缮过程当中，长城一直在您心里。
1: 心中。
0: 咱们来看看，程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长城？这和大家想象中不一样吧？为什么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呢？
1: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心中的这个遗址长城。嗯，这个长城呢，解决了什么呢？咱们从地面看，地面做了接脉。嗯，这个地面呢，它就解决了排水的问题。另外，刚才咱们右侧这砖垛上边，嗯，修缮前的照片有点松散的砖，现在你看把它都归到原位了。嗯，它就是稳定了。嗯，也结实了，也没有安全的隐患了。
0: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您提出来叫修旧如旧，保持历史原貌？
1: 对，就是这个感觉。嗯，
0: 袁老师，刚才您提了个问题，说特别想问问程老，现在我也特别想问他。65.4公里怀柔境内的长城，说实话，您觉得哪一段最美？您最喜欢哪一段？
1: 哎呀，用一两句话，我真说不清楚。嗯，因为怀柔长城65.4公里，分了是48段。嗯，这48段呢，每一段都有它的文化内涵。
0: 我听出来了，就是哪儿你都觉得好。
1: 真是的，让我说一点它好，真说不清楚。
0: 程老为什么对长城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程老的长城故事。我们把掌声和舞台留给程老，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长城工匠，今年69岁，在这个长城保护修缮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这20年。大家都熟悉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但是站在这儿的我不是什么好汉，我只是20年和长城打交道的一个老伙计。对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箭扣长城，它集雄奇秀险为一体，是咱们中国长城最险的一段，也是最精华的一段。你要想修好长城，那你就要了解长城文化。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箭扣长城的修缮工地看一看。
2: 它是镌刻千年的文明脊梁，是每个中国人心头的牵挂。但你知道吗？它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慢慢消失。据统计，如今保存完好的长城不足10%，砖石在风雨中倾倒，一寸寸淡去，未开放的遗址长城即将被遗忘。然而，在层峦叠嶂的山巅，有位花甲老人正与时间赛跑，用双手抢救即将消失的长城。你见过这样的反差匠人吗？老爷爷玩转 CAD， 用智能设备拍照，在陡峭岩石上健步如飞，爬上长城的次数早已突破1000次。他的登山四件套朴实却硬核，他在山巅与600年前。

0: 先人对话，用双手扶起即将倒塌的文明，看一个普通人如何抢救我们中国人的牵挂。
1: 怀柔断长城在我心中哪段最美，我现在不告诉大家，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三处秘境，走。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秘境鹰飞道阳。当我第一眼看到了鹰飞道阳，太震撼了。我们祖先他是怎么在这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这些边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怀柔有几句歌谣叫十八凳入云端，鹰飞道阳猴难攀，说明这鹰飞道阳很陡很陡的，它垂直到七八十度，就连老鹰一次性都翻不上去，运料靠的是骡子驮，骡子驮只能驮到那个鹰嘴的那个山根脚底下，到上边就得靠人背肩扛。在这个修缮点这地方呢，出现了一个关内侧40米的一个大塌方，这40米的大条石滚入了山沟下边200-300米，骡子驮不动，人更没法搬，怎么办呢？最后我让工人们利用剪羊机穿树搭走直线进行拖拽，最后拖了7次才把这些大条石原位的安装，一共安装了是150多块。大家要了解老祖宗修长城的手艺，我们是怎么守住这个手艺的，我带大家去第二个秘境去看看。现在带大家来到了第二个秘点，我身后这个秘点大家能发现是什么吗？我在15年前建构长城踏勘的时候，我走到了这个142号敌楼，哇，这儿有这么长的两块大转角石条，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块石头毛石料是不平的，经过石匠呢用扇子把它劈开，耍出来这个道，把这石头做成一个平整方正的一个状态，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每次从这儿走过，我都要用相机把它照下来，还要欣赏一会儿。当前我们遗址长城保护遵循的是最小干预消除安全隐患的理念，要达到修完了像没修，新墙和老墙要在一个水平层上，表面上面还要做成一个残状，颜色还要和新旧颜色一致。这种残状特意的把这个半头的残砖放在表面，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些拼慢的方砖，如果我们用一块整砖新砖还省事儿了，但是我们现在从利用每一小块砖头做起，因为这一小块砖头它也是400年前的真东西。20年的长城修缮，我每周至少上长城遗址2次，就是看它质量修得到不到位，就是我们做这个长城的修缮一点也不能将就，一定要较真儿认真。我们刚才看到了最大的石条，也了解了怎么修长城，但是大家怎么看长城是很讲究的。下面我带大家去第三个秘境去看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三秘境，我身后这个楼子叫正北楼，在我工匠的心中它是最美的敌楼。这个敌楼不但建造的等级高，而且它的建造工艺也是最细的，也是工匠下的功夫最大的。

0: 这个是敌楼里边独特的一个双侧楼梯间，咱们祖先工匠为了这个楼梯间的采光，他在这个地方设了金钱眼，是一个咱们古钱的形状，也代表了咱们国富民强的意思。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对这些松散的砖进行归砌，发现这些砖上有历史的黄斑，也要把它保留。比如你看这个像这两块，这个历史黄斑还有一个好的玩法，就是你把它碾碎以后把它写在墙上，墙上是看不到任何字体的，见了水湿了以后，你的字立刻就能显示出来。当我登上在修缮的遗址长城上，我的感觉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我是在和古人在对话。我看到石匠们砌五六百斤大石条付出的艰辛，看到瓦匠们他砌墙漫地他的认真，看到的是他们的工匠精神。今天带大家看了这么多地儿，我想我们可以回去回答那个问题了。刚才呢，推荐人向我提一个问题，说我心中哪段长城最好。哎呀，我把怀柔长城画了48张的图，284个敌楼，走到哪儿都非常漂亮。让我用一句话说，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一段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这么珍贵。我已经到了离不开舍不得也放不下到了这种程度。长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保护好文化遗产，保护好中华文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程老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也很幸运啊，这双修缮长城的手特别有力量，特别有温度。袁老师，袁老师，你看我们老爷子讲得这么激动，您刚才提的问题彭老师解决了吗？满意吗？
2: 我满意，虽然程老师没有说到具体的哪段，但是从程老师的演讲中我听到了程老师是对长城的大爱，对每段长城的热爱。
1: 那我反过来这个问题问您，我们老爷子修了这么几十年长城，您是拍了几十年长城，你觉得哪一段最美？
2: 我觉得所有的长城在我心目中都是最美的长城。
1: 我觉得爱长城的人都是最美的人。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专家，在后边听了好半天了，跃跃欲试，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咱们接下来呢，掌声欢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管理心理学博士，欢迎赵玉平老师，掌声有请。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赵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来有请。哎，
3: 老师，老师，
1: 先来说说您刚才看到了什么？
4: 实际上，今天我们聊的长城的话题都是一个传承的话题。嗯，讲文化的传承，就得要讲文化的传承人。讲到传承人呢，就要讲传承人身上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讲两个简单的点啊，第一个点叫沉浸感。文化传承的担当者，他在讲到自己的那个热爱的事业的时候，他会忘记时间，他会忘记空间，
1: 对，
4: 完全投入到那个事情当中去了。嗯，所以你会看到程老爷子讲这个的时候，他眼睛里是
1: 有光，
4: 光，青春的光芒。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4: 所以大家要明白，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是会显得很年轻的。嗯，你对事业的态度，从你的年龄感上就能观察出来。嗯，你谈自己事业，如果你脸上有青春的光，说明你真的是爱这个事业。嗯，如果谈了半天，越谈躺平摆烂抓狂破防，整个人就摆着不行了，那说明你没戏。嗯。

0: 所以第一个是沉浸感
1: 态度问题，
0: 就是谈到自己爱这事业真的是会忘记时间忘记空间投入进去。
1: 嗯，
0: 还有一点叫做反差感。反差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特别难的事情人做起来特别简单，你觉得现在这状态他做不成的事情人家简简单单就做到了。
1: 对，
0: 你看这张照片再看程老爷子，反差感对吧？这就是传承人。
1: 所以我就问您，老爷子您就是不害怕吗？
2: 不害怕，
1: 真心话，
2: 真不害怕。20年就天天干这工作习惯了。
1: 爬山有什么门道吗？
2: 有门道。
1: 嘿，
2: 爬山呢就是慢走少些脚蹬稳，
1: 记住了吗？
0: 慢走少些脚蹬稳，
1: 慢走少些脚蹬稳，脚蹬稳我们理解。
2: 对，
1: 你还不让人家歇会儿？
2: 不是，你要走得很快，你要一歇着就懒得走了。哎，你再慢慢走，
1: 哎，
2: 少歇，
0: 嗯，
2: 他就不累。
1: 人生智慧啊，干什么工作不得这样？学习也是这样，慢走少歇。
0: 爬山在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当中有一段专门的文字，就是今天这问题：爬山怎么能不累？
1: 守仁先生如是说。
0: 阳明先生给了八个字：山高万仞，只登一步。啥意思呢？普通人登山看山头又高又陡，好累；看路，又那个滑又湿，好累。还没爬呢，你就已经消耗能量了。阳明先生说：“我爬山呢，踏踏实实，心就放在眼前这一步上面，每一次都把眼前这一步走好，轻轻松松就登上了山顶。”
1: 哎呀，掌声鼓励！程老师就是啊，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甭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长城默默的召唤，您都会去。
2: 对，
1: 遇到过危险吗？
2: 哎呀，遇到过一次。
1: 什么事儿？
2: 那就是22年的事儿。有的时候也是做一节目，
0: 嗯，
2: 结果我这儿不小心滑了一下，结果呢，抓拍给做成了节目的片头了。后来台里边通知我说：“程老，您注意收看这节目啊，哪天要看这个。”结果我就让家人说：“今天家人咱们看电视啊。”
1: 嗯
0: 啊，
2: 完了，打开电视。哇，片头出来是我滑倒这个镜头，当时
0: 危险，
2: 我老伴儿帮把遥控器关了。
0: 哦，看到危险了，
2: 瞧不下去了。待会儿孩子也说：“哎，爸，太危险，您别干了。”我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我热爱我这份工作。”
0: 所以我们只是喜欢长城，程老爷子才真是爱长城。
1: 您带家人去过吗？
2: 我爱人一趟都没去过，到现在。我就怕他看到我这个环境，不让我干了。
0: 啊，
1: 哎，
2: 他也，但是呢，实际上，他也在默默地支持我。20来年了，你到长城上，中午是没有午饭的。时间长了他烧心，我现在养成一烧心的一毛病。
1: 哦，
2: 有时候和工人呢，哎，咬一块咬个馒头，哎，啃块咸菜也就过去了。有时候老伴问我明儿上长城吗，我说明儿去。完了爱人他就5点起来给你发面，给你做那椒盐烧饼。
1: 嘿，
0: 哦，
1: 哎呦，
2: 我拿了以后，尤其要到冬天，10月底凉的时候，拿到山上还热乎呢。
1: 固守，
2: 哎，
0: 对，
2: 这就是家人对你工作的最大默默的支持。
0: 鼓掌。
1: 您深深的爱着长城，阿姨深深的爱着您，
2: 对，支持我的工作，
1: 支持您。我们来把那个，把老爷子相机拿上来，咱看看他拍的照片。这可真有年头了，外头
2: 这是相机，
1: 你看，真有年头了。
2: 我都是
0: 都磨得掉。
2: 我上山时候就把这个相机挎上，
0: 啊，
2: 看到那个长城上的细活，我把拍照下来。
0: 嗯，
2: 我跟几百年的工匠我在对话，这感觉。
0: 哦，对，
2: 我们在交流，
0: 在交流。
2: 所以说我们的交流，别人听不见也听不懂。
0: 对，都是无声的交流。
1: 老爷子拍的这个，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全都是特别

0: 细节的，它呢也不讲究构图，里边有好多就是什么建材呀、修复的情况呀、什么砖头啊。
1: 对，
0: 我理解了。您拍的这个照片呢，就相当于是医院给拍的那片子，然后人家袁老师拍的那叫艺术摄影，
2: 婚纱照，
0: 对吧？
1: 这个照片就是
0: 啊，左边大家看看啊，
1: 左边那张是我照的
2: 啊，
1: 右边那张就是袁老师照的。你看我照的什么呢？我照的是这个砖楦，过去的这个工匠的手艺。袁老师照的是美景。
2: 对，
0: 袁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3: 程老师拍的。他拍的是细节，
2: 嗯，
3: 他拍的是他所想要的东西。我跟程老拍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3: 在拍照的时候呢，我经常跟程老师说，您只要想把您想要的东西拍清楚了，您的照片就是非常合格的照片。
0: 好，谢谢。所以老爷子，我有个问题问您啊，像您这么大国工匠的大师，您得多高的学历啊？
1: 哎呀，我数轴毕业。
0: 数轴是什么意思？没听懂。
1: 我上了初一第一节数学课
2: 啊，
1: 数轴。
2: 对对。
1: 第二天就辍学，农村参加劳动了。
2: 啊，学到数轴就结束了。
1: 数轴毕业。后来呢，就靠我自学。
0: 都是自学的，
1: 靠自学。
0: 老爷子特别特别认真啊！我们今天把程老师这个自学的，包括他研究长城的一些材料带来了，我们拿上来给大家看看。程老师，您跟我们讲讲，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您做的图吗？
1: 都我做的。
0: 哎呦，我来看，这是什么？
1: 我这张图画的是咱们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嘉峪关。8800多公里的长城在一张图上。
0: 嗯，这些图这是您自己做的？
1: 我自己画的。
0: 您这个竖轴毕业怎么画的呢？这都是横轴。
1: 因为啥呢？我学电脑是2004年学电脑，五十多岁
0: 学电脑。
1: 2004年，
0: 2004年，
1: 我看到大学生他们用电脑，我太羡慕了。我还弄那个油笔那写多费劲呢，功效太低了。看到年轻人会用 CD 画图，我下决心，我必须我也练会它。那有时候我画了一个窗户都画一整宿。
0: 画得真好啊。
1: 画整宿。
0: 真棒，真了不起。有您制图的照片哈，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哎呀，这张
0: 哦
1: 是我第一张打的字儿，
3: 哦，
1: 我下边还给标重了，给染一下，我打了一宿，
3: 哦，
1: 最后我觉着我能把那美术字能插进去，插到图面里边，那我太高兴了。
0: 这中间这是您自己做的？我以为是我们编辑给做的。
1: 不是，我给他插进去，我就一点点蹦字，用手指打那拼音。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我画的一张窗子图
3: 啊，
1: 我也折腾一宿，来一回这画找这尺寸就没法弄，还不如使铅笔画的快呢。但是你为了使电脑，这就是基础。
0: 追上时代，
1: 这就基础。
0: 您这从竖轴到 CAD， 哎，真了不起。再看下一张，
1: 这我就是在咱画咱的边关图，
0: 从就是直线到这样复杂的图啊，太了不起了，掌声鼓励一下。我有个感受啊，老爷子，就是您说到长城的时候，虽然也特别兴奋，但是我从你的表情里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去的都是去旅游参观，
1: 对，
0: 是不是真实的长城的情况真的是很紧迫呢？
1: 哎呀，现在咱们这些未开放的长城啊，有的已经有消失了，就剩一个轮子了，有的歪闪了，有的那塌了。现在是咱们未开放长城不让攀，有管员看着了。
0: 对，
1: 前些年呢，现在已经无序的踩踏，
3: 哦，
1: 把这也都踩秃噜了。
2: 有段时间都流行去爬野长城，
1: 哎，对，也都给踩坏了，有这么些边造成。所以说现在呢，就得保证它现在的情况下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就相当于急诊救命。

0: 急诊救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法可依，我们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保护法，所以如果将来你不能去的地方你要去爬，不能破坏的地方你要去取土动工，这都是违法行为。但是您说的这句话其实挺扎心的，就是急诊救命啊，
1: 对，
0: 这不是救长城的命，救的是中华文化根脉的命。
1: 我记得有一年严俊开老师表演过一小品，穿一个西装，打着领带，领的倍儿白，然后他说我这件衣服就是长城，你们看到领子袖子大襟都特别漂亮，相当于你们看到的八达岭啊慕田峪啊，长城整体什么样你们接着往下看，把这西服外套一脱，这衣服千疮百孔，下边大襟都没了，后边全都是那零碎的这个布条。他说真实的长城就是这件衬衫，你们只看到领子和袖口是不行的。
0: 是长城保护亟待我们每个人投入，就仅仅以明代长城为例，应该说90%以上的长城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下，能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吗？
2: 可以，恰到好处。20年的长城修缮，我有一感悟，两句话。
0: 两句话。
2: 长城精神，民族魂，文化自信，华夏根。
1: 好。大家想一个问题：程老爷子用半辈子的经历，半辈子的生命去守护这长城，这只是维护。想一想当初在建设长城，白手起家从这秃山开始的时候，需要多少位像程老爷子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用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默默无闻守护在那山上。那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呀，他们的这个精神层面的力量都凝聚在砖里边了，而且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指历朝历代的那些传承人，他们的精神都凝结在这个砖头里了。所以呢，这种象征意义是巨大的，是我们文化延续的根和魂。所以你看，我们讲到中华文化，讲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我们讲的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讲的不仅这事情本身，
0: 是的，
1: 而是事情背后那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坚守、追求、信念和信仰。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没了，我们那些坚守，我们那些信念就没了。
0: 所以长城它永远不是一道墙，长城是2000多年的一个一个我们不知名的人，可能是戍守边关的将士，可能是在家里急切等待征人归来的妻子、女儿、母亲，可能是通过长城的边关护士文化交往的商旅，他就是那些我们不知名的人，是一代一代的工匠，是他们的家园所在。
1: 对，
0: 谢谢程老，非常感谢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大家伙说句话怎么样？
2: 只要我还干得动，保护长城这事儿我就一直干下去，给后人留下真东西。
0: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程老师，也谢谢赵老师的到来。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收看《山海有你》，下期节目再见。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怎么快就背叛我？他怎么可以这样？

0: 你应该体谅他，没准他有他的难处呢。
1: 他为什么不体谅我？
0: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也比一个人坐着强。
1: 打电话说什么呢？
0: 说你心里要说的。别犹豫了，与其这样折磨自己，不如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什么态度，你心里有数。

0: 喂，啊，请帮我转一下八六三八六部队作战股啊，作战股，对对对。喂，喂，作战股吗？不是，我找一下你们这儿林斌啊，林斌，林是双木林，斌是文质彬彬的彬。对对对对对，哎，谢谢啊。
1: 喂，喂，喂，听不清啊！你大声点说。我找林斌。你找林斌啊？你是谁呀？找他有什么事儿？喂，说话呀！我找林斌。啊，林斌一会儿就过来。林斌，快来，你的电话，是个女同志。
2: 喂，喂，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喂，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奇怪，好陌生，根本就不像他。长途电话，
3: 都那样。
2: 电话失真，
3: 其实你只要把意思说明白就行。
2: 我怎么说啊？他听不清我的声音，我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我们都在喊，你说什么？
3: 那就给他写信，或者抽个时间看。
2: 哎呀！
3: 哎。你不会是？

0: 是要说谢谢吧，我可是受这个大海老婆大美之托。
1: 谢谢你。
0: 早点休息。今天过去了，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1: 白杨。
0: 啊。
1: 你说，我再给他写信成吗？
0: 成啊，当然成了。

0: 你别折磨你自己了，你看看你都快成林黛玉了。你就把他忘了吧，人家林斌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说现在这样你们俩能怎么办？你不可能跟他去邛崃吧？你他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我现在觉得他这个人其实还挺不错的，要是他不转业的话，你们俩倒是挺好的一对儿。可是现在……
1: 哎呀，别说了。
0: 要不然你去一趟林斌他们部队，你再跟他说一说。
1: 我不敢去，不敢见他。
0: 你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行的，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你们两个真的不可能了。我得回家了啊，
1: 大梅，你今天晚上别走了。
0: 你呀，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只能把林斌给忘了。你家白羊还等着你呢，你就不能考虑考虑他？再怎么样，我也不能陪你一辈子，你总归是要找一个能照顾你的男人，懂不懂？
1: 行了，让你陪我。你就这套家庭妇女理论

0: 走
1: 吧，你累白住了，
0: 转
1: 走上微信，把屁股累蹲好，别转，
0: 一二
1: 站好了，头呢肩放松，
0: 杜鹃把那阿拉贝斯摆一下，对了，脖子好，蹲住，立起来，再来一次，好一点。

0: 停。杜鹃。
1: 到。
0: 你练功的时候在想什么？
2: 想舞蹈，想动作。

0: 参谋，您的戏。
1: 好。
0: 刘连长，您的戏。
2: 小李。
1: 到。
2: 帮我把这封信退回去吧。
0: 还像上次一样吗？
2: 对。以后凡是军区文工团的信，你都帮我退回去。
1: 是。
3: 我马上出来，马上，马上。
4: 白杨，
5: 看个病号。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洗个脸，吃个饭，睡一觉，都会过去的。
0: 不会的，我试过了，我怎么都忘不了他。那时候说的那么好，他给我写的心相识，他看过那么多美好的书，知道那么多美丽的故事，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绝情。白杨，你想请假去看他，我想当面和他说清楚。转业就转业，穷了就穷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男同志不能进女同志的宿舍，我已经违反条例了，我必须得走。
1: 知道，是我气了。
0: 不，
1: 别走，你别走，你是我的朋友，你答应过大妹要帮我的。
0: 我帮不了你，杜鹃。
1: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0: 我是生你气了，我该怎么办？我不应该吗？都一个多月了，我每天看着别的男人伤你的心，我没有一点办法。我每天看着。我每天看着你为别的男人哭，我为你无能为力。我是个男人，

0: 我对的情感你自己知道，你就算不爱我，你不用这样折磨我。我不会再来的，我走了。
1: 可是你说过，如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答应过我会帮我的。
0: 你觉得这样你太自私了。 我的情感上受到伤害了，你能帮我吗？
1: 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真的关心我，错了。

0: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让你知道。
1: 我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爱情。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不要再说这些，我不想听。好，
0: 不说了，只要。 只要让你在身边陪着你，别难受了。

0: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杜鹃情绪怎么样？您不都看见了吗？挺好。他和林斌结束了吗？这你得问他去。对不起，我也有事，我先走了。白干事。
1: 你是不是在追杜鹃？您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次是认真的，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团长，我怎么觉得您说话跟我妈一样呢？我觉得您说话怎么也应该是领导水平吧？
1: 杜鹃是我最看好的苗子，我没有办法阻止她成熟。 谈恋爱，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看着他毁了。他和林斌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你，我是了解的。你妈妈对舞蹈演员有很大的偏见，你如果真的喜欢杜鹃，你可得考虑清楚。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什么为你着想啊？说穿了，就是自私。他还不是怕你会拖累他，会抱怨他。还英雄呢，简直就是个懦夫。
1: 又不了解他，别这么说。
0: 不了解他，这种男人我见多了，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玻璃似的，一碰就碎。这种男人长得再帅，奖章再多，遇见了你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也就你还正儿八经跟人谈情说爱呢，没折磨死你不错了。
1: 你这都些什么歪理？
0: 大小姐，我这儿可是掏心掏肺跟你说真的呢。其实爱情这种东西，对一个女人一生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1: 什么意思啊？不重要？不重要你就从15岁开始就一天到晚谈恋爱？
0: 我那不叫谈恋爱。
1: 有区别吗？你不恋爱怎么结婚啊？你和大海不是恋爱结婚？
0: 没错，大海真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
1: 你不爱大海？
0: 谁说我不爱了？只是我们和你们不一样。说实话，杜鹃，有时候我挺嫉妒你的，像你和林斌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情，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呢。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好的选择吧。
1: 行了，你不要为了安慰我把自己说得那么庸俗。
0: 什么俗不俗的，我是说我有点嫉妒你，那只是因为我不想做，又不是我做不到。我妈说了，爱情和婚姻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还一天到晚你妈你妈你妈。
0: 杜鹃，要不你就跟白羊好了吧。
1: 干嘛说这些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那么爱他，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太虚了，再美丽能经得住什么呀？你看你和林斌爱得这么苦，结果呢？
1: 你现在说话的语气啊，简直像40岁大妈。
0: 对对对，你是妙龄少女，行了吧？可是你总要长大，你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
1: 不想想这些了，你这辈子不恋爱也不结婚，

0: 就听我的话，把人斌忘了吧。你就当是做了一个梦，挺不着边际的。梦醒了，你不还得接着过日子吗？换成是你，你忘掉吗？我不是你，我不会做这种无用功。像他这种男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爱。
1: 行，赶快去伺候你公公婆婆吧，听你说话我快累死了。

0: 出来。
1: 不行，我在写决心书。
0: 什么？决心书啊？你小菜一碟子吗？等着我，我帮你写啊。等着我。哎。

0: 决心书写一礼拜，我论文都写完两篇了。
1: 让我看看。
2: 白杨，对不起，我跟你说过。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不喜欢我。
1: 白羊，我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谈恋爱了。你要是再这样，就走开。
0: 我走。我为什么要走？我就偏偏就不走了。我就不信我感动不了。

0: 爱你，我真心诚意的爱你。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你看你这副样子，不死不活的，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相信我，我真的爱你。你和我在一块儿，一定会快乐。
1: 白杨，你再说一个爱字，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0: 你真够狠，我怎么做都不满意是吗？
2: 是不是要我从这跳下去？我跳下去就满意了。
0: 我告诉你，我从这跳下死了没关系，
2: 我要残废了，你养我一辈子，你知道？

0: 哎，我打了你最爱吃的芹菜，打了双份，多吃点。
1: 我不要，
0: 多吃点，多吃点。哎，
2: 白干事，这么体贴入微啊，我们都嫉妒死了。就是白干事，
0: 行不行？能打一份呗。哎，够不够吃？没事，不够吃我再打，我菜票都买好了。
1: 去吧，去吧，
2: 去吧，去吧。
0: 小明，哎，你们在，你们在。

0: 送给你的。
1: 你想干嘛？
2: 聊天。
1: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
2: 私事。
1: 别讨厌了，行不行啊？
3: 哎，王干事，哥在家散步呢。
2: 啊，
3: 是小子破铃吗？
1: 别乱说，他不是找我的。
3: 他不是找你，找谁的？一天一次，跟上班似的。
1: 你想干嘛？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别人还以为我给你怎么着了呢。
2: 以为就以为吧，全军区以为才好呢。
1: 受不了。
2: 我没说喜欢你。
1: 白杨，
2: 嗯，
1: 你以前不是很潇洒吗？那个郑媛媛都快被你弄出神经病来了，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2: 那就是说我现在不潇洒呗。没事，你就可劲儿损我，因为在我心爱人的面前，我不要自尊。
1: 白杨，要做朋友你就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我就想跳舞。
2: 难道你要步夜团后尘吗？都什么年代了？
1: 别这么说，夜团。放开。
2: 不放。
1: 放开。
2: 不放。我想亲你。
1: 你疯了。
2: 我疯了。对，我就想亲你，我想抱你。
1: 你放开。
2: 我不放。我想跟你谈恋爱，怎么了？
1: 你这趁人之危，你知不知道？
2: 我就是趁人之危，怎么了？哎，你可以不爱我，但你不能阻止我爱你，你知道吗？
1: 你放开。
2: 不放。
4: 一、二、一、一、二、一。

0: 哎，白杨。
1: 嗯。
0: 你和杜鹃什么关系啊？
1: 哎，焦德元，你也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怎么问这种低素质的问题呢？
0: 你别这跟我拼啊！说实话，你俩是不是在谈恋爱？
1: 明摆着的，你别没完没了了。
0: 哎呀，还真让人家给说着了。那外边风言风语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呢。白杨，你的个人问题我不便多嘴，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这谈恋爱可是要打报告的，别成天闹得偷偷摸摸搂搂抱抱的，那影响多不好啊。万一哪天再让纠察给逮着了，你说你让人家杜鹃怎么做人呢？
1: 哎，谁说不打报告了？谁说不打报告了？我马上就打下午交给你。
0: 好，白杨，我可提醒你啊，这杜鹃可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哎，你这次真是认真的？
1: 非常认真。一生一世。
0: 好，你下午就把报告给我交上来。
1: 好。行了行了，知道了，走吧。哎，你怎么来了？
2: 乱说什么呢？就在这说。
1: 我说什么了？
2: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谁要跟你谈恋爱了？自己自作多情，别把我拉下水啊！好了，全军区都知道了，去辟谣。
1: 真的？好啊，那我明天就去军区广播站，向全军区的人宣布，我和杜鹃同志绝对不是恋爱关系。
3: 神经病！
1: 哎，
3: 干嘛？
1: 打，无所谓，要杀要剐都无所谓，你早晚都成了。
3: 厚颜无耻！
1: 真的，你早晚都是我老婆。
0: 白杨，你有毛病吧？
1: 是。
0: 哎，那个白杨啊，快让你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以前多狂啊，现在这么破壁无奈的行为都做得出来。哎呀，看来这个爱情还真是能让人脱胎换骨。哎，他对你这么死缠烂打，你就一点也不动心？我告诉你啊，就那王大海，他对我要有白杨对你一半这么浪漫，我都要幸福死了。你说你这心是什么做的呀你？
2: 哎，你是不是和白杨串通好了？烦不烦呢？
0: 你是不是真想步夜团的后尘，守身如玉？
2: 是。我已经看破红尘了，除了舞蹈没什么能让我心动的。
0: 不会吧，你说的我汗毛倒立，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我告诉你，人家那个林冰说不定早就结婚成家了，说不定现在还都……白杨对你是真心的，感觉不到啊，他多爱你啊！哎，你什么时候见他那么苦苦追过一个女孩？
2: 我又没让他追，他活该。
0: 你真的就一点不动心？
2: 不，
0: 完了完了，哎呀，白杨太可怜了。好吧好吧，我去跟他说。
2: 赶紧，弄得满城风雨的，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0: 哎，
2: 报告，
4: 进来。
2: 夫君，白亚内是在胡说八道，您别听他的。
0: 不会吧？我看他挺认真的。这不，这恋爱报告可都给我交上来了。
2: 杜鹃，他那是在单相思，我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教导员，你要好好批评教育他，让他不要再来烦我。
0: 杜鹃，你先别着急啊，这事儿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那还真就严重了。
2: 给。
1: 杜鹃真这么说？
4: 是啊，我骗你干什么？
5: 那你吃哪个？
4: 橘子。杜鹃这次可是伤透心了，都怪里面那个臭小子。白杨，要不然你就算了吧，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1: 哎，我还真不信了我。
5: 你啊，就是跟林斌赌气，人家是初恋，这女孩的初恋呀，忘不了。
1: 那怎么？五年，十年，我就不信他没有动凡心的时候。
4: 哎，花花公子白杨，什么时候变天下第一大情圣了？杜鹃有这么大魅力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是吧？
5: 你到底是跟林斌赌气呀、啊？你还是你真爱杜鹃？
1: 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真爱的话，那我这辈子也不会爱。
2: 不是。
5: 怎么了？
2: 我嫉妒死杜鹃了。
5: 为什么呀？
2: 你看看人家白杨，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死缠烂打过？哎，
5: 这女孩不最讨厌这样的吗？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女孩嘴上说讨厌，心里都喜欢。白杨，我支持你，你要这么坚持下去，肯定能成功。加油！
5: 你说你这一会儿说坚持，一会儿说放弃，这话都让你一人说出来。
2: 心里咋没我？讨厌！
1: 因为你不是大的初恋，你知道吗？
5: 我讨厌
2: 你！你我是不是你初恋？
5: 他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
2: 他最了解你，你说我是不是你初恋？
6: 白杨，
5: 哎，
6: 过来，干什么去了？
5: 干嘛？
6: 是不是和杜鹃钻小树林去了？
1: 妈，您羞辱你儿子也就完了，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小女孩啊？真是，
6: 你还挺向着她啊？我不听听外边怎么传你？
1: 传呗，我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6: 教导员说你打恋爱报告了，
1: 打了。
6: 你真要和杜鹃好啊？
1: 啊，
6: 你是诚心的你？你知道我最不喜欢跳舞的女孩子，你偏偏要给我怼到眼前一个。
1: 这种事儿不是理性能决定的。我也不想惹您生气，对不对？那感觉来了，这你拦不住。您干嘛呀？这是
7: 怎么回事啊？白杨是不是又惹你妈生气了？
5: 等我妈消了气再说。
6: 都别走！别走！你坐着。
5: 哎，
6: 你坐着，你也来。今天你们父子都在这儿，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
1: 妈，您至于那么激动吗？多大个事儿啊？
6: 怎么不是大事儿？这怎么不是大事儿啊？从小到大，你什么事儿我不挂在心上，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我，你干嘛要这么伤我的心呢？你这是不是诚心呢？你
1: 我不就打一恋爱报告吗？不，您至于吗？
6: 你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
1: 我，您不是对那吴导演有偏见吗？我是怕刺激
6: 你。你是不是我儿子？啊？怎么人话你一句你都听不进去呢？你连杜鹃那种女孩子你交个朋友也就算了，还认认真真的跟她还谈婚论嫁呢？你
1: 妈，我跟您说实话吧，谈婚论嫁是我想的，说实话杜鹃她没同意。

0: 那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想娶他，怎么了？
1: 你真是要气死我，你真是要气死我。
0: 妈，您不是成天的教我要认真吗？啊，我这是认真了，你又开始这样说了。这说杜鹃出色也是你说的呀。你好的几个月没见了，真想不通你。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不能找舞蹈演员。
0: 不是，为什么呀？
2: 哎，这白杨，走，行，回去。
1: 你别转移话题。为什么？问你爸。
0: 为什么爸？
2: 这，你至于吗？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3: 哪里啊？我就是老姜啊！
1: 你爸气了我一辈子了。你现在又来接着气我，你们父子俩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0: 您跟我爸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打了多少鱼？
0: 您这不，你真是有点无理取闹。
1: 那杜鹃她什么好啊？她哪点好？人蠢头蠢脑的一身的土气，还拒绝你。我看呢，她是有意挑动你。他好制造的满城风雨，给我们家施加压力呀！你个傻东西，你就上当受骗。
0: 妈，是我在追究人家杜鹃。你真是有点小失明，我觉得有点素质。
1: 你滚！你给我滚！我没你这儿子。
0: 对，大姐发来了通报。可李玉，你

0: 白杨这小子吃软不吃硬，你跟他谈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别硬来啊。
1: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能为了圆你的美梦害儿子一辈子。
0: 哎呀，你说你就这点事儿你还没完没了了。哎，说实话我也不主张白杨现在就谈恋爱，他还不成熟嘛。你记得不记得新调到我们部那个小林，那小伙子就成熟有阅历，年龄和白杨差不多，可是他要赶上人家一半我就知足喽。哎，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白杨现在他还不定性呢，一天到晚的招惹是非。你就说咱们院吧，啊，有多少女孩子恨他呀？他现在是在兴头上，又谈恋爱又结婚的，我看也就两三天热乎气儿。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儿，这不害着你女孩子吗？
0: 我看这样啊，不行呢，就让他们俩先分开一阶段。都冷静冷静。
1: 怎么分啊？你又不能把白眼给关起来啊。
0: 这你就别管了。
2: 嗯。白杨，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组成一个联合工作组，要到基层考察干部。这不部里面决定让你去。
3: 怎么让我去呢？
2: 你不是一直要求下部队搞调研吗？这可是次机会啊。
4: 哎，小磊，你告诉我这事是不是跟杜鹃有关系？
2: 白杨，这是命令知道吗？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明天一早跟工作组出发。
4: 是。
0: 不进来。

0: 你坐下。你要是还和我妈一个鼻孔出气的话，我就免听了。坐。晚上跟你妈赔个礼道个歉啊！
1: 我是不该冲我妈发火。
0: 可我妈说的那些话叫人话吗？放肆！有你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都是你妈给惯的。您看看这调令，
1: 爸，我和杜鹃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您怎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点？哎呀，你看看这点出息啊！说实话，我不反对你和杜鹃谈恋爱。
0: 就你这婆婆妈妈儿女情长这个劲头，我就看不惯，还像个军人的样子。工作组我会去，老婆我也会要。哎，我也听说过您年轻的时候那些光辉的事迹啊，您不也轰轰烈烈谈过一场恋爱吗？不是，我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1: 你出去！
0: 不像话。

0: 送给你，喜欢吗？我就要走了，可能要走一个多月，你不要太想我。
1: 白杨，保赠品有意思吗？
0: 挺有意思的。
1: 一路平安。哎，
0: 我会想你的。我每到一个地儿呢，都会给你写情书。哎，你收好就行，不用看。等我回来，我们一块看。
1: 你敢给我写信，我全烧了。
0: 那好啊，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嗯，等我啊。

0: 哎，爱情诗选，干嘛？写情书呢？
1: 别捣乱啊！
0: 不是，你又想祸害哪女孩了？
1: 你瞎说什么呀？这我这恋爱报告都打了。
0: 行，你能看上眼的？谁呀、啊？谁呀、啊？谁、啊？
1: 舞蹈队杜鹃知道吗？就那个最纯洁、最善良的女孩。
0: 哦，有印象，有印象。行啊，你字写的不错呀、啊。
1: 吸水啊！
0: 吓死！
1: 就用整个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愿意。太美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感动了。哎呀！
2: 怎么还没拆封啊？不想看，你念，我听。这可是白羊给你写的情书哎，念不念？
3: 哎，好好，
2: 不念我烧了。我念可以，不许告白羊。拆啦！天哪，这么厚啊！啊，我日夜思念的娟儿。哎呦天呀，麻死我了！我可不念了，白羊知道非杀死我不可。
3: 他敢！
2: 快快快，你自己念自己念。听着啊，这个世界是那么大，你却那么小，我的亲爱的。可是如果你属于我了，就用世界来交换，我也不愿意。你是太阳，我却是黑夜，充满了无边的黑暗。
3: 哎，我觉得写的不错哎，
2: 真的，我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有才的。我敢发誓百分百不是他写的。
3: 是吗？
2: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儿；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4: 我以一百个形象把你幻想，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你若是孤岛，我愿是帆船；我热情地在你四周航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生气。不幸的日子里，千万不要焦急。相信吧，愉快的一天正等待着你。心儿憧憬着未来，纵使眼前令人气馁，但是这一瞬间，一切都会过去。面对那过去了的，你将感到亲切。
5: 我想和你谈谈。
2: 啊？哦。阿姨，您坐。

0: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1: 白羊说你单纯，我看你心眼儿挺多的。
0: 心眼儿多？说我啊？阿姨，您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儿啊？我今天挺忙的，还要去图书馆呢。
1: 我让你走了吗？你坐下。
0: 您找我究竟什么事儿啊？你也不说，就让我坐那儿猜哑谜啊？我猜不出。
1: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说你和白羊谈恋爱，有这事儿吗？
0: 是白羊老缠着我，我根本就没理他。
1: 哟，是吗？
0: 您这口气不相信我啊？您可以去问白羊呀，反正我已经汇报教导员了，让他好好批评教育白羊，别老缠着我，我还烦着呢。
1: 你这小姑娘口气蛮大的呀。这么跟你说吧，不管以前你和白羊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呢，你不要幻想着能和他结婚，我不会同意的。
0: 谁有这幻想啊？我幻想这干嘛呀？阿姨，您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
1: 我说话的方式方法可能不是太讲究，不过我可是为你好啊，你们不合适，我今天话就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啊。
0: 我没什么好想的，我和白羊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讨厌他。
1: 是吗？那好啊，记住你说的话啊，记住了，嗯。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2: 还有加油祝福吗？你们过来试试。那我就跟你比划比划，
3: 鼓掌，大家
2: 来，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别下去吧，下去吧！
2: 谁来来啊？
4: 来来
3: 来！连长，
0: 连长，
3: 我来试，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使劲！
0: 哎呀，这人啊，老在机关里待着，不锻炼，和你们这些基层同志啊没法比。哎，白干事，你可是咱们军区的体育健将，过来跟我们连长比试比试。大家欢迎！
5: 来，干事！
3: 大家再掌声热烈一点！
0: 开始！

0: 咱们走吧。
1: 你哪干得过这小兰点，他心里可是窝了一肚子火。
2: 什么意思？
1: 他马上就要转命。
3: 这不在作战功吗？
1: 那只是在帮忙。
4: 立命确实很难得，转移名单已经公布，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再有一个名额，团里肯定留下他。
2: 你把转业手续什么时候办下来？
4: 就差一个章了，盖完这个章他就走了。
2: 那这个章什么时候盖？
4: 这个事团里管不了，可能就这个月吧。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随便问。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团为了这次比赛从市八借调来的演员，他叫吴娜。吴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大家欢迎。好，第二组。
1: 那我就跟他们一起练了。
0: 吴娜，来，在这
2: 儿。嗯。哎，那是大梅的床铺。
0: 大梅不是已经结婚了吗？吴娜，放那儿。现在咱们团，你们俩技术是最全面的，也是唯一能挑大梁的，要好好努力。
1: 嗯。
0: 吴娜。你有对象吗？
1: 没有。
0: 杜鹃，你要好好向吴娜学习。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俩好好给我跳5年，5年内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你们俩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一个大梅我已经够了。好好收拾。
1: 嗯，团长再见。
2: 哎，你是十八的呀？我看过你们团跳的《红色娘子军》，那个吴琼华真棒，都可以和中八媲美了。哎，你是跳什么的？
1: 我跳到十八只有半年，原来是河北省歌舞团的。我跳过《红色娘子军》，不过是女战士中甲乙丙丁中的丁。哼，你要看过女子群舞，最边上那个就是我。我跳得挺努力的。

0: 站住！回令！
1: 有！回令！
0: 二！连长好！
2: 连长好！
1: 好！怎么样？冷不冷？
2: 报告连长，不冷。
1: 谁？没看见禁止抽烟的标志吗？
3: 所以啊，没点。林院长，
1: 什么事儿？
3: 上回你去军区，我以为你会见我的父亲。
1: 请转告白部长，我一切都很好。等我工作安顿下来以后，我会给他写信，汇报工作。
3: 我要说的是，你为什么不见他？
1: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说，
3: 林连长，我们就不能从容地像两个军人一样谈话吗？
1: 白干事，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真就闹不明白了，跟你这种人怎么这么难沟通？我一点都不关心你，但是我的父亲关心你，他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他会难受。
1: 别告诉白部长你见过我。自己的情况自己汇报。
3: 等等，有件事儿可能现在说不太合适，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我和杜鹃要结婚了。哎，其实就这么一说，没别的意思。
1: 你怎么还那个德行啊，白杨？
3: 你说什么？
1: 我以为你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了。

0: 我们团现在基本上分三代演员，五几年第一批学员就是乐团那一批，现在基本上都是领导了，六几年的也就是肖队长那一批，现在很少上台，我们这批现在算是比较主力的了。哎，我听说四八的主演好像还是文革前那批老演员吧。
1: 我对这些人际关系不感兴趣。我原来在十八的时候，那些老演员就老跟我发牢骚，我不爱听也得听，我觉得我像他们的精神垃圾桶一样。
2: 这个吴娜呀还真不简单呢，我已经找人问过了，他在来咱们市文工团之前是在一个什么区文化馆里边教跳舞，教了三年，家庭出身也很一般啊，他怎么就能一下子蹦到十八去呢？
3: 我倒没觉得他业务有什么不行，就这人挺难相处的，他好像整天都不高兴，我都不知道应该

0: 能跟他说些什么？
1: 像这种人呢，你就别理他，但你也别怕他。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得跟他住在一起啊。叶团说他到我们团是来顶替你的，他哪能跟你比啊？
1: 当然。谢谢啊。你说那个吴娜没对象，你信吗？
0: 叶团说的。
1: 我才不相信呢，你看他那个样子多成熟啊，说是已婚妇女都有人信。
0: 爱管闲事，你说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1: 要不然你就换间宿舍。
0: 哪有房间啊？
1: 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就不知道你用不用。
0: 又动什么歪脑筋呢？
1: 要不然你跟白羊结婚吧。
0: 我在这着急上火呢，拿我开心是不是？
1: 行行行，算我没说行吧。那白羊给你写了一个多月的情书了，你就一点不动心？多缠绵的情诗啊，你真没感觉？
0: 是他抄的，又不是他写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他写的你就动心了呗？这人，
0: 哎呦，没说白羊这人有什么不好，我就不想想这些事情。
1: 哎呀，懒得管你。你呀，以后就跟那个吴娜在同一屋檐下好好生活吧啊！你们俩以后吵啊闹啊，有什么矛盾你也别来找我，反正我的话你也不听。
2: 我以前是在文化宫教孩子跳舞的，但我不觉得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在艺校学了8年舞蹈，我8岁就开始跳舞了。
0: 你在和我说话吗？
2: 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我不太懂，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是在说事实，省得有人在后面搬弄是非，找不到根据。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
0: 我没有说过你任何坏话，你干嘛这么疑神疑鬼的？
2: 是谁说我靠关系才进的是吧？还说我靠关系想留在文工团？
0: 谁知道谁说的？你不会以为是我说的吧？
2: 你别装天真了。蜜糖嘴，刀子心。
0: 说谁呢？
2: 谁认我就说谁。
0: 出去，这是我和大梅房间，你凭什么在这儿？给我出去。
3: 怎么了陆娟？
2: 是团里让我留在这儿的，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啊？凭什么呀？要走
0: 你走。
4: 你
0: 是我宿舍，我凭什么走呀？你出去。
4: 你俩是什么
0: 人？你人这人
4: 干嘛呀你？
0: 我出去，凭什么？

0: 啊，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了？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怎么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我过来汇报一下工作，顺道看你老人家。这小子，白杨，这次下去收获不小吧？啊！ 想什么呢？啊？是不是太累了？回去赶紧休息吧，你妈也想你了。
1: 哦，行，那好，那个，爸，那我走了，
0: 你先回去吧。

0: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爸，我想跟您说件事儿。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件事。
0: 说吧，别吞吞吐吐的。
1: 这第一件呢，第一件，林斌您知道吗？
0: 啊，知道。那上次他那篇文章还得到军区首长的好评呢，怎么了？
1: 他转业了。
0: 什么？转业了？
1: 我昨天刚从他们团回来，然后林斌下部队之后呢，一直没安排工作。那转业名单上面，他排第一名。他们团领导说了，手续什么的都办得差不多。
0: 哎呀，这不像话，这太不像话了！这人才嘛，怎么能随便走呢？我找参谋长去。
1: 对吧？
0: 哎，哦对了，还有第二件呢。
1: 第二件，您儿子打算结婚了。
0: 是，结婚了
1: 啊？我和杜鹃。
0: 行行行行，这事儿咱们晚上回家再说哈。我把这事儿先处理了。
1: 爸，

0: 老班长，气色不错呀、啊。现在每天早上还坚持跑操吗？
1: 啊，坚持，不坚持还行啊。啊。哎，我向你汇报个事儿啊。
0: 哎，别说汇报了，您就说吧。
1: 上次我让你看的那篇文章，你还有印象吗？
0: 哪篇文章？
1: 题目叫做《南疆战斗营团进攻组织指挥经验总结》。你看，你还说立遗大器，见解深刻吗？
0: 哦，对对对，我有印象，那篇文章不错，我当时就看了。军区首长每人一份，当时就发下去了，准备发表。怎么回事呢？
1: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林斌，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是我们上一届教导队的学员。我呢已经把他借调到我们部工作一阶段了。
0: 对，我有印象了，这小伙子不错，南疆战争也打得很漂亮。怎么，他现在在哪工作呢？
1: 在哪儿啊？要转业了。
0: 转业？为什么呀？
1: 上次啊，我调令我都写好了，就等着你签字了。
0: 嗯，
1: 结果呢，他出了点小事，回部队呢，编制没了，就让他转业了。
0: 那怎么行呢？这么点小事儿处理得那么严重，特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行，这个干部我们得留下来。
1: 是啊，关键

0: 是像他这样具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在咱们部队已经不多了。
1: 对对对，这样吧，老班长，我打个电话。
0: 好好好。
1: 一号台吗？给我接一下86386部队。汪团长，是我啊。你们团有一个叫林斌的连长吧？听说你们让他转业了，转业报告批下来了吗？你帮我盯一下这事儿啊。你要是把他放走了，我得给你算账。对，军区的调令马上就批下去。好。老班长，这下该满意了吧？
0: 满意呀、啊，还是你权力大呀！我只不过是啊，为咱们部队保留个人才。
1: 老师长，在这方面我得向你学习啊。
0: 谦虚。
2: 走吧，走吧，干嘛呀？
3: 走吧，走，别看了。干嘛这么直眉眼看我？回来了。
4: 说好话。

0: 我们这儿有一本书，写的好了，特感人吧？又不是你写的，抄写班什么呀？啊？
1: 抄也得有一定水平吧？不信你自己抄一试试。你连哪本书你都不知道？你也就一个抄诗的水平。真没感动？我就不信了，你等着。
0: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的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我们昔日浓重的阴影。白瑶，做个好朋友吧。 在这段日子里，我觉得过得特清静，每天就练功、跳舞，什么都不用多想。白羊，我知道你关心我，希望我好。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1: 你有一点喜欢我，对不对？白羊。
0: 我说得很清楚了。再说，你妈也特讨厌我。你不在这段日子里，她还专门跑到宿舍里来骂了我一顿。我妈的事儿我会解决，只要你同意。我不同意。对了，那些诗，我觉得挺美的，能告诉我是哪本书吗？我想看看。
2: 那如果都给你看了，我以后抄什么？我能让你笑，对不对？所以啊，我说你是个好朋友。我走了。你一定是在考验我。没关系，我可以等。10年、20年，我都可以等。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那个白羊啊，就是个小孩儿，你越不给他呢，他就越想要，越得不到就越上杆子。杜鹃，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个情场高手呢。
1: 胡说什么？什么高手？
0: 行，你纯洁，歪打正着行了吧？
1: 你说白羊现在怎么这么厚脸皮啊？他以前不这样的。
0: 让你害的呗。哎，你真的就一点不动心？你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1: 你才有问题呢，我没说那些诗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越看那些诗心里就越难过，真的很难受，我真的一辈子都不想再想这些事情了。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看那些诗，然后跳舞，就挺好的。
0: 不会吧，白羊弄巧成拙了，可别让他再给你弄什么情诗了，到时候你真看破红尘，真成老姑娘了，

0: 哎呀，你就不能消停点儿？你说你，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 爸妈，回来了。是吗？妈，您别这样行吗？我怎么了？爸妈，今天白羊要和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如果是说你和杜鹃的事儿，那我就不听了。我的意见你知道。妈，你必须得听。
1: 你这是在征求我意见吗？啊？你是在强迫我？我要打结婚报告了。我要和杜鹃结婚。
3: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紧张呢？真是的！你呀，还是不成熟。哎，不成熟啊！我没法成熟。
4: 好了，不要了，进去吧。就陪我待一会儿吗？
3: 陪我去小卖部买些东西，对小姐，你老让我这么陪你，我可受不了啊！我家都不要了，小气。哎，
4: 同志，打听一下，文工团的女兵宿舍怎么走啊？
3: 女兵宿舍？
4: 对，
3: 男同志不能进的，你找谁啊？
4: 我找105房间。
3: 105房间？
4: 对，
3: 我房间吗？我不认识你啊。
4: 我找吴娜。吴娜？
3: 对。
4: 你是吴娜什么人啊？同事啊？
3: 啊，我是他爱人。啊，爱人？吴娜不是说他没有对象、没有结过婚吗？怎么会有爱人啊？啊，我是他爱人呢。
4: 你说是就是，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哎，我是来探亲的，这要住旅馆，结婚证都带着呢。你看，啊，这不能有假吧？
3: 那我帮你去叫啊。
4: 哎，谢谢啊。
5: 我现在不太和吴娜说话，你帮我去叫吴娜。有人找你，他说他是你爱人。吴娜，吴娜，我们这是大军区，不是什么业余文工团，我们是有纪律的。
4: 谁让你来找我的？哎，你是我爱人，你说我们不能来找你。全都知道了，还不是你？结婚去了，我让你进房间叫呢。真荒谬！
5: 你想让人看笑话是不是？我们到别处说去。
4: 哎，
5: 赶紧走，走走走。啊，
4: 这么好的戏不看了，这人就没空天下不乱。
5: 我们是合法夫妻，有什么好怕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不走了。我告诉所有的人，你吴娜是我老婆。
4: 好，你不走，我走。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说你没结婚？

0: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我那是迫不得已。你又不是不知道，团长说了，主演不能结婚，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去找他去，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
0: 你敢？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明天我还要练功呢，我要早点休息了。你走吧。哎，
1: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白干吃。
1: 怎么着这是、啊、你好、哦、我是吴娜的丈夫文夫、哦、山水市文工团副团长兼舞蹈编辑。哦，吴娜的好多舞蹈都是我编的。
2: 哦，是吗？
1: 对对对。
2: 哎，吴娜，那个别让他干站着了，这样去那个军区招待所开个房间，赶紧休息休息。
1: 谢谢啊。
2: 那我打个电话
1: 啊，
2: 你们先聊着。
1: 谢谢谢谢。哎，走啊。

0: 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由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起码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习。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

0: 王仙坊。
1: 新凤霞的师傅王仙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突出。
2: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峰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3: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叫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她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父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父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父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4: 第一年学不到戏，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5: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6: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3: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跳戏，不花钱的。
5: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香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7: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6: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7: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6: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

0: 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1: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与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0: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1: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2: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或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3: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1: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0: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1: 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2: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干嘛？去，走的，轰走了。
0: 这3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4: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0: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1: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呢，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0: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2: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0: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1: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3: 丁飞是儿臣，一小凡上。
0: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2: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她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4: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3天由这个新演员唱3天戏，五场晚场，连着3天得唱6出戏。
1: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4: 那时候这小剧场啊，可能就是一个100-200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5: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点，
1: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功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0: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六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1: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6: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谁？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啊，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辛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辛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

0: 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你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石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疙瘩那个疙瘩腔，那他创造的。
2: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4: 哎，就这小疙瘩腔。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5: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6: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啊，自己找婆家。
7: 这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8: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人物啊，因为天津有十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

0: 业都拍了演出。
1: 金凤霞大使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0: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细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2: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金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金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金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

0: 刑具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18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她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她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1: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2: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0: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3: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0: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4: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0: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5: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0: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1: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我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0: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6: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儿不好意思。她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1: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0: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1: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6: 就想咱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她一个事儿，就是她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1: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6: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是这个啊、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0: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辛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

0: 你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1: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0: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具有百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2: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3: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于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就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4: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0: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他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齐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他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他的另一项工作。
0: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成名并不难， 成大

0: 家不易。
1: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2: 很多人就劝我妈要离婚，我说吴祖光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你有一个恰当的选择，意思就是让我妈离婚，
3: 连想都不带想的，说我就是不离婚。王宝钏要等薛平贵，他等了18年，我可以等28年。
1: 吴祖光离开家的第二天，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新凤霞将3个孩子交给婆婆，搬进了中国评剧院集体宿舍。新凤霞拒绝跟吴祖光离婚，招来的是残忍的对待。
4: 这时候演出有时候戏报也不登新凤霞的名字，都唱完戏全走了，他的扫剧场啊，倒痰盂啊，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3: 他在精神上是被压迫的。你还得唱戏，因为你要不唱戏的话，一团人吃饭没上怎么吃饭呀？
5: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3个孩子，她要养，
4: 她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1: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新凤霞没有被非人折磨压倒，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着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5: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1: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6: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1: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3: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1: 1963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摄制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
7: 参拜表姐。
1: 《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8: 王俊卿连连夸我好，
3: 直到主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9: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祖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啊，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您就嘴努一努。
10: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9: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5: 花为媒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身后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11: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1: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3: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12: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花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你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

0: 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看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1: 一代评剧大师辛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辛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2: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3: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是怎么弄啊？
4: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1: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辛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0: 很可惜的是，她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她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3: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他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1: 这个时候，吴祖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3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辛凤霞的第一本书《辛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辛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辛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辛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5: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6: 新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会继承下来。那么这是一次贡献，
7: 当然也在祖光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1: 自从瘫痪以后，辛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辛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辛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5: 她太劳累了，她又画画又去看戏，等于一下趴下了，意思是脑溢血。
1: 1998年4月12日，辛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5: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了，心死了。
0: 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一看，对，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5: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随着我师父而去。
1: 5年后，同样的4月，吴祖光带着对辛凤霞的爱。

0: 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1: 他是中国，百年经济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2: 从文学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国侠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3: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鹰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0: 响，一呼百应。
1: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0: 穿越群山阻隔，古老遥乡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
2: 在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0: 走进遥乡人家，看山村千年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家遥寨，一跃千年。

0: 每逢农历三六九，是里湖瑶族乡赶墟的日子。这一天，白库瑶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镇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笋干、腊肉、辣椒、茶叶装满了菜篮。白库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因男子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对于他们来说，热闹的墟日是一场相聚的盛会。老人们对唱山歌，年轻人跳起猴棍舞，铿锵的铜鼓声中，人们欢聚一堂，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
1: 来到南丹里湖瑶族乡，就会被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每到墟日，四里八乡的乡亲们就会汇聚到这里，敲起铜鼓，唱起山歌。在热闹的欢聚之余，也会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这座曾经隐藏在深山之中的村寨，如今走出了大山。这里。

0: 的一张张笑脸，一句句歌谣，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古老瑶寨的巨变。
1: 傍晚时分，人们带着满满的收获，长信而归。这座占地约0.8平方公里的夺努社区，是当地政府新建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栋栋楼房依山而建，平整的水泥路环绕山间，房前花园，屋后菜地，搬迁下山的村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夺努社区位于广西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里湖瑶族乡所在的大石山区，经过亿万年流水溶蚀，逐渐形成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起伏，陡峭险峻，蜿蜒的山路连接着一座座分散在大山里的村寨。历史上，因为行路难。 山里的特产运不出，山外的物资运不进，9分石头1分田的生存环境成为一道枷锁，数百年来禁锢着白苦瑶的发展，让当地一度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6000多名白苦瑶的居民陆续迁出大石山区。
2: 搬到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夺努社区。这是我们的异地搬迁小区，叫做夺努社区。夺努是我们白库瑶的话，也就是白库瑶子孙的意思。
3: 整个社区非常漂亮，很现代化。
2: 对，是的，像我们这些房子的是那个按照人口来分配的，啊，人均在25平米左右。
1: 折合1人交2.5块钱，就可以拥有这么漂亮一个房子了。2021年，谢振宏一家6口搬进了这座上下2层、150平方米的新居。这就是你的家？
2: 对对对，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厨房。
3: 这是相当于开放式厨房，对，是的，是的。我这边3个房间，2个卫生间。相当于是三居室。
1: 我们之前用水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到这边以后，你看，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3: 就自来水自由，
1: 搬入新家后，谢振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热水器。
2: 用热水器。
1: 用上自来水，洗个热水澡。如今生活的日常对于几年前的村民来说却是件奢侈事儿。 回想起过去的生活，谢振宏感慨万分。搬迁前，生活在大山里，吃水全靠下雨。几个月不下雨，全村人就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背水吃。谢振宏原来居住的地方距离夺努社区5公里，村庄坐落在一片群山之中。
2: 经过改造，这里已经变成白苦窑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这边这个房子嘛，哦，以前的是用那个石头，还有那个泥巴来做成的。来，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对对，我住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房间。
3: 啊，这是一个小空间。
2: 哎，这是火塘，对，嗯，
1: 就是平时我妈妈给我们做饭煮菜，都在这个位置来做的。这些头是我们平时放一些裤子衣服的嘛，那个衣服都是手工做的，还有它这个布料都比较珍贵的嘛，所以我们比较珍惜。
2: 啊，
3: 就是怕老鼠咬。
1: 在异地扶贫搬迁之前，茫茫大山阻碍着遥乡的发展。 孩子上学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老人看病更是难题。有一年，谢振宏的爷爷突发疾病，当时最近的卫生院距离村庄7公里，山路崎岖难行，谢振宏和几个堂兄弟只能轮番背着爷爷去就医。
2: 当时是一些石头。

0: 坡不平的，还有一些是滑泥路，那比较滑的啊。所以我们比较谨慎，我们是一个背的，可能背一两百米，那就比较累，而且路也比较困难走嘛。那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去背，一直这样子循环，啊，到医院是这样一个过程的。那一次，兄弟几人背着爷爷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赶到医院时，大家都累得两腿发抖。
1: 庆幸的是，经过医治，爷爷转危为安，能够方便的吃水、上学、就医，对山里人来说曾是难以企及的梦想。这个小窗户很小哈，
2: 哎，确实。
1: 当时从这扇窗户看到外面的大山，向往山外面的世界吗？
2: 确实很向往的。
1: 过去有想过有一天可能整个村寨会整体搬出去。
0: 这个没想过，啊，我们是想过我们，读书可能以后我们自己去外面去，这个做事，条件达到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全家搬出去。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政府还让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一个环境，没想过啊，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搬不动山就搬人，脱贫攻坚开始后，一项改变白库窑历史的重大工程在大石山区展开。 2017年，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把散居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26个自然村从深山里搬迁出来。如今，学校就在家门前，医院就在村庄里，新的家园承载了白库窑千年的期盼。脱贫攻坚阶段，中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
1: 建成像朵努社区这样的城镇安置区5000个，农村安置点约3万个，安置住房260多万套，总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走进遥乡人家的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心底的那份踏实和幸福。宽敞的住房，便利的水电网络，家门口的学校医院。
0: 这些便捷条件曾经是生活在大山之中的遥乡人足足辈辈翘首以盼的，而这一切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人们住进了新房，白库窑的传统也被带进了新家。朵努社区里随处可见各种白库窑元素，人们又修建了陀螺广场、百家宴长廊、跑沙场。
3: 铜鼓广场上，两面巨大的铜鼓格外引人注目。
4: 白骨窑铜鼓有公母之分，这边这个是母骨，这边是公鼓。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4: 它主要是以中间的那个太阳纹，那太阳纹光芒比较短的粗的那个是母骨，这边比较长、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我们就叫做公骨。
3: 白骨窑从上自然，它就认为自然里面都应该有公母，所以就铜鼓也要有公母之分啊。你看这个，有1、2、3、4、5、6、7、8、9、10、11、12，12个这个圈，其实它是代表着一年四季有12个月，所有的天地的都围绕着这个太阳为中心来生长啊。
0: 白库窑有“遥不离鼓”的说法。过去，白库窑把铜鼓视为与天地进行沟通的神物，每个家族世代相承，人们甚至给每一面铜鼓起了名字。铜鼓不仅是白库窑的重要礼器，更是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的精神图腾。
3: 相传，历史上白库窑居住的大山里匪患猖獗，为了躲避山匪的侵扰，人们只能分散地居住在山洞中。为了抵御外敌，一位瑶族青年背起铜鼓，在茫茫大山里寻找失散的族人。
4: 像陕山市的这个生活环境，他觉得很不好，决定改变这个现状，他就。 翻山越岭去，一个一个山弄，一户一户去，大家才拢下来，再共同再商量看，大家才能怎么抵抗。
0: 铜鼓一响。

0: 声震四方。大家决定以鼓声为号，召集族人共同抵御外敌。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山洞和那山洞之间也离得很远，
2: 对啊，
1: 离得很远，有那里叫声肯定不比铜鼓的声音响亮，铜鼓从这个山头到那山头，但是我听到了，大家已经懂得这个敲这个铜鼓会有事了，大家都会聚集过来。
0: 在年轻人的联络下，各个部落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当山匪再次来袭时，寨民们敲响铜鼓，激昂的鼓声在山中回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家齐心协力击溃了山匪。从那以后，铜鼓就成为白虎窑凝心聚力的象征。
2: 铜鼓一敲，声传远方。在姚乡人的心目当中，这鼓声里有祖辈们不畏艰险的勇敢，有族人共同面对生存挑战的那份团结，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有对美好生活执着追求的那份奋进与向上。
0: 虽然搬离了山乡，但阵阵鼓声从未停歇。搬下山的白裤窑把铜鼓安在了新家园，也把同心协力的精神注入这方水土。搬离大山的人们过上了安居的生活，但是如何才能乐业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3: 安门道啊，
0: 过去人们在山里种田养鸡养猪换取一份收入，搬迁出来后，村民们面对新的环境有些手足无措，一时找不到生计。
4: 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工，想种种地又没有地种，然后我在想怎么考虑他们去找那个生活费啊，要给他们家庭里面有一点增收啊。
0: 黎富明开了一家饭店，生活还算不错，但看着搬下山的一些乡亲每天无所事事，常常在他的饭店里喝酒打发时间，就和几个朋友商量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做技能培训。铜鼓声响，一呼百应，年轻人的想法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黎富明炒的一手好菜，他就教村民烹饪。
5: 我们的镜头要跟着。
0: 冯方祥做过直播，就教村民拍摄短视频。会刺绣蜡染的传授传统手艺，会缝纫的教授缝纫技能。人们发挥着各自所长，在互帮互助下学起了技术。2021年。当地政府在村民自发开办的培训班基础上开设了零工驿站，聘请专业教师。厨师班、家政班、缝纫班、短视频直播班先后开办起来。肖清贵就学了一手烤乳猪的好手艺。
2: 哇，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好香啊，这个味道。
6: 这个是我们当地这个土猪，因为都是喂养在山里面的，它喝的都是山泉水，所以吃一点那些野菜啊，树叶啊那些，所以这个猪的味道是很纯净的啊，很好的啊。
2: 那这样子一只的话，我们当地售价大概多高啊？
6: 应该在800这样吧。
2: 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这样的？
6: 可能有时候卖到50头这样吧。
0: 白裤窑有饲养窑山猪、窑香鸡的传统，但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很难运输出去。搬下山后，交通更加便捷，大山里的土特产再也不愁卖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规模化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南丹辣椒、猕猴桃、油茶等山货也被一车车运出了山。

0: 交通的便利让曾经阻碍发展的大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一场铜鼓训练正在进行，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能带我看一看身后的铜鼓吗？
3: 我们这个铜鼓的话，它敲打是打中间的这个像一个太阳一个花纹的这个鼓面，这里的话就比较平，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图案，我们就敲打中间的这个鼓，然后的话它声音就会出来了。
1: 这个声音，
3: 如果我们只有这样打的话，它声音就比较单一，所以我们敲打的同时呢，需要另一个人在后面拿着一个风筒。
0: 敲击铜鼓需两人合作，一人敲鼓，一人手持风筒，只有配合默契，风筒和鼓之间才能形成共鸣，发出浑厚洪亮的声音。2021年，搬迁后的姚寨开始发展乡村旅游。那一年，在外打工的何建军回到了家乡。当时旅游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游客来到这里看看风景，吃顿农家饭，半天时间就逛完了。虽然游客也不少，但是留不下。
4: 去外面的时候也看到别的地方做这种民族旅游，做得特别的好。我在想，那我们白话文化这么神秘，然后就想了，能不能够做一下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些文化，当时呢就回来做这个铜鼓队。
5: 是谁敲打着铜鼓乐，远古传来的声。
0: 回到家乡的何建军想召集曾经的兄弟重新组建铜鼓队，并准备筹办一次旅游节。然而当时人们刚刚搬迁下山，队员们各有各的事儿要忙，很难聚齐。就像当年的瑶族青年一样，何建军背上铜鼓来到广场。白户瑶以鼓为号，铜鼓一响，代表村寨有重大事情发生。何建军敲响了铜鼓，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4: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感觉我们这个把所有人都凝聚到一起了。
6: 妈妈，干哪领我？干哪？当然别给我领我吧，这不领我就冲走，妈不给他就冲走我，妈不给他咚咚咚咚咚咚。
0: 铜鼓声响起，如同乡村发展的召集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外地打工的老队员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回到家乡。铜鼓队重新组建。

0: 游节那天，每家每户都拿出自家的美食招待游客。
1: 当时就说，哎，那我们这个村寨的这个旅游事业起步，那就相当于一个开业哦。你家有鸡的话，你抓一只鸡过来；你家有青菜，拿点青菜来，我们一起接待。今天我们
2: 那个时候都有什么拿什么？
1: 对对，大家你出柴火了，大家有力的出力，然后有一点那个资金的话，大家就是给一点资金，50啊、100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接待做好。
0: 那一天虽然下着毛毛细雨，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铜鼓对每一个人都卖力地敲击着铜鼓，跳着舞蹈，瑶族铜鼓又一次在大山里响起。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旅游节当天就收入了40多万元，

0: 如今铜鼓队几乎每天都有演出，来体验白裤窑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队员每演出一场就有一二百元的收入。随着乡村民俗旅游越来越兴盛，曾经只能外出打工的人们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心灵手巧的白裤窑绣娘世代手工重棉纺线，采集粘高树枝绘制蜡染图案，绣成一件件纹饰独特、色彩明艳的白裤窑服饰。白裤窑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一段历史。
1: 你们好，我看到你们都在忙哈，好像是一条生产线一样，各有各的工序。这是在做什么？
2: 这是我们当地的织布织绣，这个是代表我们传统的窑王印。
1: 啊，这是印章。
2: 哦，对。哦，
1: 有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吗？
2: 有，这个花纹外面的就是，比如像我们千千万万的，我们围着一个我们的家园，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这两年来夺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作为瑶族服饰非遗传承人，黎凤珍想把传统的瑶族服饰作为旅游产品来售卖。
2: 因为它工序很复杂，36道工序才能完成你的服饰。然后游客他们看到我们的服饰，他们来问你们的服饰是怎么卖嘛，我们就说我们服饰手工的肯定要贵一点，2400块钱一套。
0: 服饰虽美，但高昂的价格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黎凤珍的女儿黎秋意有着年轻人的思维和创意，她想到可以把瑶族刺绣从服装上截取下来，化整为零，做成文创产品。在年轻姑娘的手中，香包、挂件、抱枕、玩偶都被设计出来，不仅深受游客喜爱，还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如今他们又尝试把各种新潮的元素融入到传统的设计里。
1: 这是一个创新图案。
3: 对，那么这个绿色的话呢，是以前我们的还没有搬迁出来的那种家园的代表啊。那么这个红色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搬迁出来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代表。哦，那么整体的这个图案呢，就是表示我们团结和谐，共同守护着我们家园呢。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搬迁整个历史哈，融入在这样一个画面里。
0: 传统的窑王印图案被年轻人赋予了新的寓意，绿色代表曾经的家园，见证着白裤窑从大山中走来，红色代表新的家园，寓意着今天幸福的生活，黄色是连接大山与外界的路，白色则象征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白裤窑绣娘把异地搬迁绣进了历史，也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绣进了未来。2023年，夺努社区旅游产业收入7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接近20000元，相比10年前的3000多元，增长了5-6倍。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村，正在迎接初升的太阳，迈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乡的变化给了遥乡人民自信和底气。如今他们用手中的五彩丝线记录着生活的改变，用口耳相传的戏话歌唱出心底的幸福，也在用旋转的陀螺打出内心的欢乐，更在用声传远方的古镇敲出遥乡的美好。这座美丽的村寨也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沂蒙山下，一根根柳条在人们手中变成精美的工艺品。
1: 只要有造型的都能变出来。
2: 对。
0: 装满情谊的柳条筐，见证着乡村从贫困落后走向振兴发展的百年历程。
3: 以前一亩地的柳条只能做上千块钱的产品，但是到了我们这代，我们要把它的那个价值提升到上万块甚至更多。
0: 走进柳边之乡，看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把老手艺玩出新花样。敬请关注《积煮乡愁》，束河之畔种出幸福柳。

0: 多了这仨。
1: 我快到你家了哈，你把货整理好，马上到哈。
2: 冬日的晨雾还未散去，驶来的货车便打破了朱村的宁静。岁末正是村里人加工柳鞭忙碌的时候，每隔三五天，柳鞭经纪人就会到各家各户收购柳鞭成品，又送来新的柳条和订单。
1: 哎，干嘛呢？来，来装货，赶紧查数，查查多少，装查哈，还有25是吧？好装好就行了。哎，你点一下，点一下，
3: 好吧？
1: 忙吧哈，走了哈。
2: 柳鞭经纪人在当地也被称作放筐人，一收一放，传承了几百年的老手艺走出了小山村，进入了大市场。靠着加工订单，村民们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山东省临沂市的朱村地处苏鲁交界，发源于沂蒙山区的沂河水一路蜿蜒南下，注入束河。朱村始建于唐朝，虽然名为朱村，村里却没有一户人家姓朱。历史上有多条河流在村旁汇聚，村庄宛如一颗明珠，被河流环抱。这种地形被当时的人们称作九龙戏珠，村庄也因此得名朱村，后来演变为朱村。村庄附近的河滩和湿地十分适合杞柳生长，夏冬两季收割的柳条去皮蒸煮之后光滑柔韧，在村民的巧手中编制出各种日用品和装饰品。
4: 感觉手好巧啊，正好是个板凳。
5: 这种是那种小蘑菇的底座，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4: 这也是订单制作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有订单的，根据客户的要求，他要什么样的咱就给他编什么样的。
4: 那我们这边一人要说编柳条的话能编出多少样来，算过吗？
5: 上百上千的、
6: 多少种、只要有造型的都能编出来。
5: 对，
4: 只要拿出图形来造型来就可以研究出它的样式。
5: 对，
4: 怎么编？
2: 在朱村，人们常说一句话，走东北下江南不如坐在家里编花篮，小到一个果盘，大到家具橱柜，

0: 村民们按照当地柳边企业的订单，坐在家里就把钱挣了。
1: 你看，他就是平常也不带我接小孩送小孩，小孩上学也不带我照顾家里老人。平常编点筐也还能增加点收入。
2: 像我们这样编筐能增加多少收入啊？
3: 一天50块钱，一个月也得小2000块钱呢。会好玩，感觉会好嗨。你上班也全往坐家里，又自由又方便。
1: 也是不同的花心，是跟整个人生一个样。
0: 村庄所在的灵树县是中国最大的杞柳种植基地和柳制品加工生产基地。杞柳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10万多人从事着和柳边相关的产业。柳边制品卖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年创造出40多亿元的产值。柳边也成为朱村的支柱产业之一。
4: 在朱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家家种柳，人人边筐，春夏秋冬四季不闲。中国大部分的北方地区都已经进入了农闲时期，但是这个时候的朱村人反而更加忙碌了。人们剪柳条、做柳鞭，几乎家家户户忙个不停。人们用一双双巧手编织出了精巧耐用的柳鞭制品，也编织出了自己踏实幸福的生活。
0: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条一柳编前程。小小柳鞭给朱村人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也见证着村庄一路走来的历史变迁。村中的明清古街上保留着30多处古民居，古朴雅致的王氏祠堂就坐落其中。明朝中期，胶州王氏迁居此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垦良田，兴建家业。正当王家日子逐渐殷实，却赶上数年灾害。先祖王斌号召族人，广开自家粮仓，赈济灾民。常年的施舍，几乎耗尽了王家几十年积下的家业。当地许多百姓因为王氏的义举度过灾年，保住了性命。宁成化帝、弘治帝听闻此事，先后两次封王斌为胶州义民。先祖的义举为子孙树立了言行的标尺，乐善好义成为这方水土的风骨和底蕴。灾害过后，朱村人重新创业兴家。他们忙时耕耘，闲时采来河边的杞柳，编制柳筐，贴补家用，一代代传承下来，柳鞭也成为了朱村家家户户都会的老手艺。历史上，一个个柳筐里盛放的是农家四季的收获，是乡亲邻里礼尚往来的情谊。到了战争年代，小小的柳筐成为支援前线的重要运输工具。如今，被人们陈列在朱村抗日战
5: 地方。
0: 抗战时期，朱村是滨海西部束河大防线上的一个战斗堡垒村。驻扎在束河东岸的八路军队伍老四团，在战斗之余，还帮助穷苦百姓耕田种地。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村人自古就有这样的秉性。村民们筹军粮、送物资，倾其所有支援八路军。每次战士们打仗回来，大家就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他们往家里领，缝补军衣，给伤病员喂药，把年轻的战士当作自家孩子一样疼爱。1944年1月23日，除夕的前一天，朱村家家户户贴对联，准备过年。可没想到，就在除夕当天的

0: 时分，盘踞在临沂的日伪军对村庄发动突袭。驻守在束河东岸的四团八连听到一阵枪响，连长燕思甲来不及请示上级，决定立即作战。
1: 燕思甲连长听到这一枪呢，就说我们得赶紧带着战士们去看这个枪响的地方，说日军肯定已经打起来了，老百姓可能就有危险，要不要先向上级报告啊？
2: 嗯，
1: 那燕思甲连长说，枪声就是命令，再晚一秒钟都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不尊重。
0: 枪声就是命令，八连战士迅速到达河对岸，在朱村西南的一片松林里对敌人进行阻击。可当时日伪军人多，武器先进，而八路军装备简陋，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眼看弹药就要用尽，于是村民们冒着枪林弹雨，用柳筐装着弹药物资补给前线。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老百姓提着他去支援前线的柳条筐，里面放着手榴弹，老百姓就冲到前线去了。
2: 前面在交火，实际上情势是很危急的，
1: 很危急的。家里所有能上的都上，说我们要把粮食，要把这个手榴弹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0: 朱村人用柳筐送出的手榴弹起到了关键作用。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八连取得了胜利，朱村百姓安然无恙。然而24名年轻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没能吃上一口大年夜的饺子。从那时起，朱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年俗，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村民们会用煮好的第一碗素饺祭奠英烈们的在天之灵。

0: 一碗水饺情深意重，也把沂蒙老区居民舍生取义、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在这片大地上传续至今。
1: 枪声就是命令，对八路军是这样，对朱村人也是这样。只要国家民族需要，老区人民就会选择义无反顾。战争年代，他们用一支支柳条筐为人民的军队送弹药、送补给；和平时期，他们又装起一担担沙石泥土，建设自己的家园。朱村人手中的柳条筐，装着的是心中的家国，是家园振兴的希望。
0: 共和国成立后，朱村人在束河畔以种田为生。然而，与束河并驾齐驱的沂河是临沂最大的山洪走廊。朱村所在的沂河下游地区，每遇水患都会毁坏农田，冲垮房屋。
2: 哎呀，这地方是十年九涝。我们这个村儿吧，靠着河，一周全都是水。那是非常怕这个发大水。
0: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沂河、束河同属淮河流域，人们决定在沂束两河之间开凿一条人工河道，分解沂河洪水入束河。当时朱村的青壮年都参与到工程建设中，没有大型机械，人们就靠肩扛手提，用柳条筐担土运石。朱村地形特殊，作为九龙戏珠的明珠，是河流汇集之地，正好处在规划中的泄洪通道上。
2: 哎呀，我们村就整个占去了3000多亩土地啊，原来人均4亩地，现在人不到4分地。
1: 当时我们的村民知道那个时候河水改道需要占用我们的地吗？
2: 知道，但是为了大局，为了其他的更丰收，必须得牺牲一部分，重新开挖一河道，这水才能彻底解决地方内涝。

0: 按照工程设计，人工河道将在朱村汇入束河。村民们拿起锄头，凿在赖以生存的田地上，挖通了水道最后的入河口。凶猛的洪水平缓地从朱村汇入束河，使得沿途村庄涝能排，旱能浇。曾经的水患之地变成沃野千里的粮食产区。然而，朱村当时剩下1200多亩地，光靠地里的粮食养不活村里的3000多口人。正当大家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一笔外贸订单交到了朱村人手上。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林树县的柳边产品被纳入国家首批柳边出口计划。杨景邦家里保存了当年第一批出口的柳筐样品。
1: 这是我们接了第一批外贸订单，这个编法和那个其他的原来编那个不大一样，它是有凹下去的，这个元宝形的这个样子，
2: 其实造型更复杂一些了。
1: 哎，对，
2: 那时候村民们做过这种类型的不？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虽然靠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有了挣钱的机会，但外贸订单对质量、尺寸、用料等都有严苛的要求，村民们丝毫不敢懈怠。村里的木匠帮着开发模具，手艺好的负责定型，速度快的完成加工，最终把尺寸误差控制在3毫米内。村民们做柳边的收入相比过去务农时增加了10几20倍。
1: 那这都是
2: 啊，这些就是当时订货的。
1: 哎，订货
2: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也美滋滋的呀？
1: 我们挣工分一天才挣加值2毛钱，我们边框边路每天能挣到5-6毛钱，能加值3天的工资。像我们平时要是单种地挣工分，每年这个收入吧，也就是几十块钱。到我们搞柳边以后啊，我们每年收入能达到几百块钱，最好的能达到上千块。那时候要上千块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
0: 20世纪50年代，种地的朱村人不计得失，让出田地，开凿出河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家靠着柳边手艺趟出了一条新路，村庄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柳暗花明。
3: 说起制作柳边出口创汇的经历，朱村人总是充满了自豪。在他们看来，手上磨起的老茧，冻出的口子是光荣的印记，代表了老区人民关键时刻能挑大梁的担当。靠着创新和改良，朱村人把曾经用来编筐编篓的老手艺变成了能够出口创汇的金钥匙，不仅闯出了名气，打开了市场，也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特色产业发展路。
0: 一把锥子一把剪，不用晒头不晒脸，马扎一做就挣钱，挣钱还是挣美元。经过40多年的发展，林树县柳边外贸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1/3。朱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村考察，走进了王克昌家做客。说起那天的情景，老人依然十分激动。
4: 这不是总书记来的天吧？那个一到门口就两个手带两个手，就进咱们口了。先先锅盖就砸，你办什么饭吃啊？我说我现在几乎小康了，这个小康吃菜一汤不很简单吗？我现在瞧见人都吃火锅，准些个儿媳妇编筐，为了这个准些的一天的编多少？说一天的编40-50。哟，说那不能一天挣40-50块钱是吧？这两天我看两天黑了。
0: 94岁的王克昌老人是朱村的老支钱。

0: 故事多也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朱村考察时，留下了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嘱托。这些年，村里修缮了民居，建起朱村大桥、沿河公路等，连同外界的路四通八达，小村庄旧貌换新颜。
2: 相当于两道。
1: 村里一千多亩河滩地全部栽上了杞柳，生活富足又惬意。
0: 安全这个变化那大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当中，80%的家家有轿车，桥修好了，路通好了，这经济发展不也好了吧？上学的上学，干工的干工，没闲人。俺家老头现在国家管着，月月老年前家家户户的，没人没过好日。
1: 靠着一张张外贸订单，朱村柳边产业越来越兴旺。2000年前后，石小龙和哥哥从父亲手里接过柳边外贸公司。
3: 柳条它属于自然色，我们自然色，因为它不用加工任何的东西，它纯天然的东西，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很结实、很环保、很天然的东西，而且很实用，大家都乱应用这个东西。
1: 因为既环保又实用，柳边产品畅销海外。石小龙兄弟的外贸生意经营得顺风顺水。然而，到了2008年前后，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林树县的柳边出口订单数量不断下滑，史家兄弟开始想办法开拓国内市场。那时柳边筐在大家眼里还是地里的农具，茶几上的果盘。石小龙尝试着开发出装衣篓、杂物筐等家具用品，并送给经销商试卖。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顾客的青睐，开始有人找到史家兄弟定做柳边产品。2011年，一位园艺设计师拿着装饰花篮的草图找到了兄弟俩。
3: 当时是在北京现场去制作的，我们在那现场编嘛，就很多人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我挂在墙上去我都感觉挺好看，
4: 哦，
3: 都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产品就后来就越卖越火，越卖越火。
4: 这一件产品一推出，颠覆了大家对于柳边的印象。
3: 当时都是以为只有竹编可以做这东西啊，或者藤编是做这种东西的，但没想到柳边也可以做啊。以前可能大家用的都是一些以簸箕为主，可能比较深的东西。现在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墙体装饰背景墙来说，它显得很高端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产品，
1: 这两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各式各样的柳边饰品不仅出现在酒店、商场等地方，家居装饰的需求也很大。为此，村里成立了柳边合作社，村民们也办起柳边企业，通过订单式加工，家家户户每年都能增加2-3万元的收入。这一天，在朱村的一处休闲农庄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小型的走秀，展示的主角正是模特手中的柳边产品。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看你们今天这是在搞一个什么活动是吧？
5: 是的，我们是准备参加一个展会，然后进行一个选品，就是合不合适，搭配什么样的场景，搭配什么样的穿搭。
4: 这次主要选的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场合？
5: 露营旅游，这里面是带餐具的。
1: 这里大大小小的柳边箱包都是这些年轻人设计的新款餐篮，乍一看似乎外形大同小异，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旅行需求细分出了200多个款式。
4: 每年像这样的新款式你们可以设计出多少？
5: 每年要上千款的。
4: 所以是不断的适应新的审美和需求。
5: 对，要与时俱进，要不断的更新，不然的话就被淘汰了。
1: 有创意的思维，更富想象力的设计，正是今天年轻一代与父辈们做柳边最大的不同。
6: 它是一个是朝这个新的东北方向。
1: 这 这两年，年轻人尝试把柳边和其他菜

0: 质相结合，让流边制品变得更加时尚。
1: 这个地方，
0: 然而要实现工艺的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款镂空设计的创意从编法上把年轻人难住了。听说一群年轻人为创新技术犯了难，重情重义的乡亲们主动领下了新任务。老一辈手艺人根据年轻人的创意，从传统编法上找突破，常常抱着柳鞭琢磨到深夜，最终编出的镂空效果比预想的还要精美。
2: 但是做成不行，但是会编织的。
3: 这种镂空技法是你们创新的？
4: 啊，是我们创新的，就是。
3: 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突破？
4: 因为在我爷爷那辈儿，他只能用，他们用这个篮子去推一些化肥到地里去施肥，
3: 可能就是几毛钱一个，
4: 对，
3: 是吧？
4: 价值就是很便宜。然后，但到我的父亲那边又不一样了，把这个柳鞭产品运用到我们餐桌上面去了，它的价值一下就提升了更多。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化，然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领域吧。
0: 这几年，大家又开发出了柳鞭拼接陶瓷、皮具等创新工艺。原来大多作为农具的柳鞭制品，成了香包、礼品等，融入人们的时尚生活。过去几元一个，现在最贵的卖到上万元。
5: 理念是仿刀茬，然后
4: 以前的一亩地，可能这一亩地的柳条只能做上千块钱的产品，但是到了我们这的，我们要把它的那个价值提升到上万块，甚至更多，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这一行里，提高我们的收入。
0: 如今回到村里从事柳鞭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各施所长，新老两代柳鞭人相互成就，使得家乡的柳鞭产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3: 在周村，我握过许多双温暖的手，正是这一双双勤劳的手编织出了老区一条从贫到弱、由弱到强的振兴之路。历史上，人们用一只只柳条筐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一方水土的安宁挑担负重。新时代，他们又用一根根柳条编织出了惠及四方的特色产业。这样一条巧手编织出的幸福路，还将通向更加美好的远方。

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了，粽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

0: 快
1: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娘家，进
2: 来。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3: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2: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2: 嗯，哦，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哎，给我吊起来！
3: 走，走。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4: 管上打人了，
5: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
6: 为什么打人？
2: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红。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
3: 春芽子，
1: 春芽子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2: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2: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4: 好。

0: 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春芽子。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3: 听见了。
4: 冬子妈。
1: 宋大弟，
4: 哎，冬子妈，哎，
1: 大弟，
0: 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2: 宋爷爷，
4: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胆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庄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散。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七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一杯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0: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

0: 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上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到底，
1: 送到底。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2: 哎，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3: 啊，
2: 一转眼就不见了。
3: 哎，
2: 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好，发给我们枪吧，
2: 枪吧，枪吧。

0: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

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嗯，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嗯，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嗯，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来
3: 来，你先来，来，
0: 东子，
3: 叫你吧，
4: 帮个忙。
3: 哎，来，尝吧，来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嗯，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嗯，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4: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
1: 哎，
3: 好了。
0: 嗯，来，穿上。
1: 啊，
0: 课本也给你带上了。
4: 嗯，
0: 好好学习啊。
4: 嗯，
0: 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这

0: 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1: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2: 东子，把水桶带上。
3: 带上了。

0: 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走，
1: 慢着。

0: 怎么样，这是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3: 走。
4: 过桥了，
0: 过来
4: 了，
0: 过来。
4: 快走。走。走。

0: 哎，你赔我，赔我，你赔我，你赔。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孩子，走。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了。

0: 谁？
1: 哎，你吴大叔。
2: 吴大叔。
1: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2: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1: 是吗？
2: 是啊。
1: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2: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1: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0: 怎么，
1: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0: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嗯，
0: 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镇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到姚湾镇？
1: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0: 他还小啊。
1: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0: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0: 给。
1: 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0: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李先生，您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待会儿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还不赶快来上门板，观看热闹。
1: 没有没有没有，给你了，给你了，兄弟，快来来来，快！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哎，不行不行，不能把这牌子挂上了，你
3: 有脸不能成功了，你们
2: 砸了，
3: 开门，
2: 开门，来不来？来，砸了，砸了，开门，开门，开门，
0: 没没
2: 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4: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公子，
5: 是郭振山。
4: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5: 大。
4: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5: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4: 能，准能。嘿，那多好啊！

0: 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情？
1: 没事，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0: 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1: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0: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的，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1: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0: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1: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0: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1: 什么时候开拔呀？
0: 明天一早，

0: 了没有？
1: 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伯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2: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写个彩笔。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写个彩笔去，快，
2: 快点，
4: 真困了。

0: 卖米喽！卖米喽！
1: 卖米了！卖米了！卖！
2: 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3: 快开门！
4: 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5: 啊！真的？
4: 嗨，我亲眼看见的。
5: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6: 走。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0: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2: 掏他的老窝去。
0: 好，准备出发。
3: 干干。来吃饭，
4: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5: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3: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5: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4: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5: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3: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6: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7: 小山呢？上菜。
8: 哎，
4: 先等等，来，
3: 来喝，吃了。来，胡团长，请请请请
4: 请请。
5: 这牙子是哪人呢？
4: 本地人。
9: 对，本地人，
4: 有铺宝，家就在镇子外
3: 啊，离这儿不远。
4: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
5: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4: 是是，
5: 兄弟愿意帮忙。
4: 哎，多谢胡团总。
3: 请请请
4: 请
3: 请
4: 请
3: 请。
5: 你叫什么？
8: 郭振山。
5: 哪儿人呢？
8: 郭家建人。
5: 离镇上有多远呢？
8: 五里路。
5: 哦，
4: 来，请
3: 来来来，
4: 请
3: 请请，吃吃。

0: 郭蛋蛋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3: 请请请，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哎，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廷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这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2: 那你
0: 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星战士了。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带到了军帽上，不是他自己把这个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 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半月7日寄行挂，限行。

0: 油涨价，去550元。下一道，
1: 发亮了，发亮了！摆队，摆队，把队伍给摆好了。
0: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复印，国王太否不能决定。
2: 在这边两子，老哥发货。
0: 以刑期一副定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此间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太难做了。
1: 不过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3: 许寿裳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你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38年呢，我们去了北京。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国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

0: 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1: 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便衣馆，望修花五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8790元。住在
0: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说嘞，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嗯。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许寿裳的这些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哦，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忠正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特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民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不怯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物，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哎，馆长怎么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寿裳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54。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

0: 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斯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寿裳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寿裳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新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1: 那叫什么？波泼摩佛德特讷勒，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起来了。比如说，你讷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2: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啊，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那许寿裳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0: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寿裳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3: 我是中国人，
4: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变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0: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寿裳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4: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奏教来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较京沪为适，可盼诸兄从速面将红光，百端待举，为是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0: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寿裳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寿裳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2: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

0: 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啊，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的。
1: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金农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金农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2: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习势下生活了。
1: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10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是许寿裳的居所。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寿裳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只见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亡全卷早来。
0: 许寿裳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寿裳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适宜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0: 灵台无忌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

0: 心全部察，我以我血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叔堂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编译馆，终其一生，许叔堂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1: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0: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叔堂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寿长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

0: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1: 上元念吧，台北事变。
2: 交通管事处了，你们说了他。
1: 本馆同仁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2: 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1: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2: 本省，你还好吧？
1: 当夜困居一宵，历臣私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0: 许寿裳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3: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0: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立辞呈。陈毅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选举被裁撤。许寿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4: 两位女士往左边来一点。
1: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官司处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失当，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举莫解其由，是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则近30件，现款专案

0: 交则1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
1: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

0: 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三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1: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 L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2: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3: 有些寂寞，
2: 请您多多，
3: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4-5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0: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0: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一顿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怎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进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啊，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

0: 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1: 三个月之后，台金农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呢。
1: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金农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经线，未能成行。台金农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3: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我们都住在统舱，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清，1949年9月18日，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1: 许多家庭都没有梁家这么幸运，两岸骨肉分离，关山远隔，台家就是如此。此后，台金农只能写写诗，聊以自慰。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0: 就台先生，他如果没有到台湾来，他的书法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是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他的书法啊。所以他的书法后来的，你可以看他写文学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那这样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好，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啊题目啊，就是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景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

0: 来说一种必然性。
1: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滨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作战时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的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

0: 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

0: 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谷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水新编，古原内编。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0: 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扬其间。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

0: 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的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进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城去了。
2: 他说要去嘉城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嗯，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0: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0: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0: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0: 好好好。

0: 京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4: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2: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样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0: 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哥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啥。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庄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1: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
3: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

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秦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

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

0: 掉啊！
1: 不要杀了我吧！
0: 我还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
2: 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1: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宋氏平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
1: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
3: 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

0: 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1: 跪下！跪下！跪下！
2: 怎么了，
3: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2: 秦总，
4: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3: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面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案发现场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5: 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到位。
6: 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7: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3: 辛苦了，这边
8: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9: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8: 好。
1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11: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清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对。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
1: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0: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4: 这里
5: 这里。
0: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0: 行了，
1: 秦总。嗯，坏了，我刚从山上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调停，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2: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2: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0: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一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 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这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4: 黑色皮包，
2: 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干长，我去上面。
5: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6: 一共有121条。
5: 哦，有没有有用的？
6: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5: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6: 有3个是有争议的。
5: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7: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7: 是，
2: 确定无误。
7: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0: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7: 我先去汇报。
8: 秦总，
5: 哎，这是小柳他们找的3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2个，就剩下这1个了，商场。
9: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3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2天又去商场了。
10: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9: 我确定，他这个
10: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9: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两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我小廖。
1: 啊，
0: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涵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涵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2: 小秦，
0: 也够
2: 了。
1: 哎，小六，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涵，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
2: 顺利。你小子，你给我报喜不报忧吧？嗯、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年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这道山前没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涵，男，汉族，42岁，综述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克涵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3: 有3个地方。
2: 宋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克涵家附近。
3: 有。
2: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克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树平，所以首选宋树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克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3: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1: 来不及啊。
4: 是啊，
0: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2: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2: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克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

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3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捕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冯老师，你打算去哪儿？
1: 给你的。秦总，你的配信。
0: 不用。
2: 上车。
1: 秦总，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本生的住所呀？
3: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本生在一块儿。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3: 北至江边转。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扒出来。

0: 死了张可汗。
1: 再说一遍，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国寒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

0: 数次的
1: 处处进进配行程，
0: 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2: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
0: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2: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0: 哎，评奖评功总结，
1: 经理啊
0: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
3: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经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张飞啊，
0: 你那兄弟。
2: 喂。
3: 哎，川儿。
2: 嗯。
3: 喜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嗯，家里说。
4: 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3: 当时为什么骂你？
4: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4: 我。
3: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0: 我过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5: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6: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4: 呦，等一下。
5: 尝尝，
4: 啊！这白的你可。

0: 今天应该喝点儿，来，连爷杯子。哎，好嘞，谢谢。
1: 来，这好几碗汤。先给连爷你的。来，坐。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啊，也说道说道。
0: 怎么说的？
1: 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姐。
2: 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给你气。有这么说你爸？
3: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3: 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0: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功不可没，
3: 绝功之才。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0: 来来来，走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2: 别干啊，傻小子。
0: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3: 你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孺子之志不明。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0: 看你头痒。
2: 你们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1: 你不是木鱼。
4: 你是榆木，榆木脑袋。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件事儿啊。萍萍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可不是嘛！哎呦，那洋洋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萍萍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0: 两个人在一块还有个照应，挺好。真好。
2: 学那学你也操心啊？
4: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我都25了，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去厨房拿点醋。
0: 这是醋，去吧。
4: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给我拿点儿。
3: 我俩吃饭，咱把这杯撤了。
2: 来，
0: 走一个，
2: 来吧，
3: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1: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0: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0: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0: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0: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艺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别等了，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1: 哎，
4: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4: 我爸。
5: 哎，爸。
0: 喂，小郑，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0: 你看见姐没有？
5: 没有。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5: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5: 好吧。我爸来了。
3: 事儿不大。
5: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3: 我不走。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0: 带我到这儿干嘛？
1: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2: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0: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1: 是不是？
3: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1: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4: Yeah.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0: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1: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没想到，闪没想到吧？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走了。还行，还行，还行，就是很帅。
1: 夸我呢？怎么办？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
1: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0: 我说过吗？
1: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0: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0: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了不英勇。海平，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2: 爸，嗯，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
0: 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2: 马队，来来，进来坐。
0: 马队，
1: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
0: 何帅，
3: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0: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 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嗯，

0: 人到齐了吧？
1: 哎，
0: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
2: 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0: 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2: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新测。
0: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3: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4: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
1: 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3: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0: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1: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3: 好。
1: 右转到头。
3: 好。
5: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6: 好的。
5: 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贴上。
3: 是高队吗？
6: 哎，我是。你是？
3: 我是叶海平。
6: 哦。
3: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6: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5: 这20多米，这可不是小活。
3: 一天测不完。
5: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6: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5: 好，
6: 那你先去忙吧。
3: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6: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5: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3: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6: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3: 好，
7: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0: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3: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0: 你确定？
3: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0: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7: 3个月了。
0: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2: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7: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啊？
0: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您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8: 那是得仔细查。
7: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6: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来，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7: 行，你问。
6: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7: 在家啊。
6: 跟谁在一起啊？
7: 跟我老公。
6: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7: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0: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2: 在家里面。
0: 你家都有谁？
2: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2: 枪声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2: 没有。
3: 在家里。
0: 跟谁在一起？
4: 昨晚是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5: 听见了。
0: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6: 有。
7: 11点左右。
6: 大概11点吧。
0: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0: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她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双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

0: 者。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极难筹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效。
0: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项目对接会在宁东基地举办。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建成投运，开启东西部数字协作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0: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宁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千年文脉在服务人民中焕发新生。
1: 这几天走进西夏林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陵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林的恢宏气象。
2: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林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所以我们就感觉挺值得来的。
3: 西夏林坚持以活态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通过木活印刷、西夏文书法、文物修复、荷兰式雕刻等特色项目，真正让千年历史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1: 文物服务人民，关键在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林通过智慧导览、V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新举措，推动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公众。据统计，申遗后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际客源占比达92.91%，国际游客订单量增长180%。
4: 把历经沧桑的西夏林世界遗产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常态化开展文物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1: 从静态文物的动态呈现到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复刻，宁夏持续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接连打造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景区古今水宫数字展陈项目、贺兰山岩画三维模型等，让沉睡的文物以全新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做好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同时，宁夏也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让非遗技艺扎根民间，服务民生，成为更续文脉、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走进西吉县瓦兰刺绣工坊，绣娘们穿针引线，巧手翻飞，一幅幅非遗绣品正在加紧制作。
5: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人民的这个乡村零售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1: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非遗工坊约140家，直接带动群众就业1.2万余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宁夏不仅留住了西夏林的千年沧桑，更让非遗技艺在六盘山下塞上大地，焕发新生。15/5时期，宁夏将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好用好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水洞沟、姚河源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施乡村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百姓在文化的滋养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
1: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

0: 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
1: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解决一些就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0: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
2: 通过长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政绩观融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重点工作中，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3: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理论学习成色的核心标尺，立足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用心用情破解基层难题，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助推乡村振兴。
4: 2026能源化工产业中试基地建设促进会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对接会于6月12号到13号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行。活动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聚焦中试平台建设，聚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0: 本次会议设置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项目路演、实地观摩等多项议程，与会嘉宾共同研判“十五五”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趋势，解读国家中试领域相关政策，分享中试基地安全管理流程规范、节能降碳、固废处置等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活动搭建起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展平台，促进技术资本市场精准对接。现场还举行煤化工中试联盟及校企企业间合作签约仪式。
5: 希望借此这次大会吧，跟这个各位企业家多交流啊，多沟通，尽快加快我们的这个供应包的一个落地转化。
0: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建设专业化中试基地，打通成果落地堵点，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于2025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与配套服务能力。十五五期间，宁东基地将依托自身平台优势，持续深化四链融合，全力打造能源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助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稳步迈进。
6: 从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要实现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的一个落地，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的，就是我们将不断地完善我们的中试基地的这种服务体系，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7: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
0: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一期总

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1.2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

0: 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
1: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6月12号，自治区工商联在银川市组织召开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邀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宁夏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信贷支持、降本增效等惠企政策进行系统解读，听取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场对接需求答疑解惑。
2: 现在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就是更精准地了解到我们里面的一些金融产品，也想通过工商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布局，然后呢，实现中企出海安全交易的目的。
3: 通过这个会议了解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个金融政策，主要就是高效和直接，这样就减少了这个融资这个反复去跟银行沟通的这个环节，融资的这个慢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0: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主题，举办了各类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6月13号在西夏岭景区启幕，多部门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盛宴，让千年文化遗产走出展厅，融入大众生活。活动现场，古典舞蹈《嘉陵频家》、国风非遗演艺秀等精彩节目，用古今融合的舞台视听艺术，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穿越千年西夏。非遗市集、贺兰燕雕刻、塞上刺绣、剪纸皮艺等50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户外课堂、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技艺，游客亲手打造专属非遗手作。
4: 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结合得特别好，既看到了地道的宁夏非遗，又体验到了智能科技的趣味。
5: 既能看节目学技艺，还能打卡集章听专家讲解，沉浸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0: 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还邀请文博专家提供免费文物咨询服务，同步推出探秘西夏集印寻真打卡线路，依托博物馆展厅及主题 NPC 互动形式，引导游客通过互动任务深度体验文化遗产之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卫市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6月12号启动。活动现场为第7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文艺展演中，花儿联唱、竹笛独奏等传统节目轮番上演。非遗展示区汇聚了中卫建筑彩绘、宁夏手工毯、砂石画、刺绣等50多个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体验。
6: 就是咱们中卫地道的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玩、长知识，让我们真正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0: 据了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还将开展非遗普法宣传、非遗代表性项目线上展播、非遗云课堂、非遗研学实践等活动，
7: 让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非遗、守护非遗、传承非遗，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8: 05市银川高新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26.3亿元，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新能源、轻化工、循环经济、轻工纺织等领域。中广核新能源林武有限公司、兰州广厦商贸有限公司、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

0: 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
1: 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同时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筑牢发展服务底盘。
0: 近年来，银川高新区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链式招商，开展精准招引，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先后引进再生桶加工、羊绒精深加工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2: 眼下，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拼抢进球，欢呼，万众瞩目。但在这些光芒之外，还有一些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我们认识一位深耕足球一线24载的筑梦人叶中志。
3: 叶中志，051中体育老师，校足球队主教练，也是这次宁超05队的主教练。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毕业，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开始做一件事，教孩子踢球。
4: 您应该带出来过不少优秀的学生吧？
5: 以前带出来好多，就比如说我们队伍里头有中南大学的老师，现在也在国外留学的，也有现在北体的研究生。
4: 这次宁超他们都回来了吗？
5: 肯定都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05的孩子，他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披上05的战袍，在家乡人民面前，把他的球艺展现出来。
3: 24年前，那时城里没人愿意让孩子踢球，叶中志就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找那些想踢球却没人教的孩子。一个学生的家，他去了7、8次做家长的工作。
5: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然后训练完了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公交就已经停了，你只能再背着球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6: 我喜欢叶老师，就是对我们都不放弃，就是不管每个队员踢得好好与不好，然后叶老师都是非常有耐心。
3: 这次宁超队伍中，各个队伍都分布着叶中志老师的学生，许多他曾经带过的05级学生也纷纷回到宁超赛场为家乡出战。
5: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里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7: 6月12号，兴业证券闽宁协作公益成果交流暨闽宁镇青少年科创空间项目正式启动。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学会分别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善款125万元和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设备，用于该项目搭建集青少年科普教育、科学实践和科创赛事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助力当地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0: 为落实自治区人才强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9号至10号，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组织长江学者服务团专家学者一行到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和同心产业园区考察调研，精准摸排地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并重点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育就业、联合项目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8: 我们重点呢在煤矸石、粉煤灰啊这些煤机固废的这个高质化利用啊，以及呢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有效补给啊，还有呢二氧化碳的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方面呢，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9: 金石坡打在了我们执法与高校的合作这种机制，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旨在通过这个大学高校的技术实力转化为企业生产的综合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0: 我区日前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公告，其中明确对煤矿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公告明确，煤矿隐瞒采掘工作面、隐瞒下井人数、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发包等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安全评价检测

0: 检验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1: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大，后果严重，是我们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设置最高30万元的奖励，就是要发动一线矿工和群众积极举报。
0: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由自治区党委外事办公室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蒙古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实地研学加互动研讨为模式开展。培训期间，20名蒙古国学员前往银川中卫等地，观摩东西部协作生态产业发展成效，深入了解荒漠生态系统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技术。
4: 石嘴山市第6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举行，来自石嘴山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的55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参加活动。参赛项目涵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慰老服务、关爱少年儿童等16个类别。
3: 6月12号晚，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贺兰山下最美西夏广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2月，期间将举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宋戏下乡基层巡演、四宋六晋文艺展演以及美丽乡村文化大集、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推动文化服务下沉一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彭阳红梅杏已全面进入果实膨大期，预计6月下旬，品质优良的红梅杏将陆续成熟，新鲜上市。近年来，彭阳县立足山地资源优势，深耕红梅杏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红梅杏种植面积达8.3万亩，形成城阳、红河、孟源等核心种植片区。2026年兴庆区迎端午龙舟选拔赛暨银川市首届龙舟俱乐部友谊赛6月13号在银川市海宝公园举行。比赛中，21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事表现优异的6支参赛队伍将代表兴庆区出战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暨全区端午龙舟邀请赛。
4: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近日通报今年第一期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根据通报，同心县河西镇中心卫生院为10名就诊被处罚，西吉县普胜药品超市串换药品且未报备被解约，贺兰县海量国际社区老百姓健康药房串换保健品被解除协议。
3: 6月12号晚，老舍传世经典话剧《茶馆》在银川剧院精彩上演。话剧秉持致敬经典、还原经典、升华经典的创作理念，在剧目编排、舞台呈现、人物塑造上精雕细琢，全方位复刻老北京市井风景，还原老舍笔下的人间百态与时代图景。
0: 一渠清流润泽塞上沃野，千年文脉更续文明薪火。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 AI 创作歌曲《一渠活水润千年》，在奔流不息的渠水中感受文明传承的力量。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一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6月9号，李一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6月8号至9号，张宇普到海原县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并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11号，张宇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6月8号，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米民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6月9号，银川市在永宁县米民镇启动米民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青牛菜、新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龙德辣椒、龙德平菇、龙德香菇等8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6月9号，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

0: 6月18号起，宁夏高考考生可模拟填报志愿，6月25号正式填报。6月10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举报奖励公告，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6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单位，邀请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来宁开展“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活动。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
1: 本期一周试点，我们来关注高考啊。高考结束了，但是志愿填报呢，成为千万家庭的新的课题。选专业还是选学校？当人们提起名校光环和热门专业啊，志愿填报似乎成了一场精明的分数博弈。那么，该如何坚守教育初心，唤醒生命的无限可能呢？今天，咱们就来从一张志愿表说起。
2: 在宁夏，新高考改革的持续深化为多元育人理念筑牢制度根基。3+1+2选考模式打破传统文理分科壁垒，本科录取不再划分一本二本，普通批次设置45个平行志愿，为考生拓宽选择空间，搭建多元发展赛道。自治区教育厅明确要求，尊重学生思想、兴趣、特长及能力实际，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录取参考，推动评价从看分向看人转变。教育的关注点正在从考出高分转向发现潜能，广大学子也渴望探索新的方向。
3: 我要开始学板绘，去完成我的梦想。
4: 我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变得更勇敢。
5: 学驾照、考雅思、拿满分，取得期刊榜。
6: 也希望自己今后可以继续努力，走得更高更远。
2: 从全国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到宁夏新高考推行专业加院校录取模式，将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不仅是招考规则的革新，更是一场成才理念的深刻转变。
1: 教育的核心呢，是立德树人，成才之路本就条条大路通罗马，名校光环不等于锦绣前程，热门专业也未必契合个人热爱。所以说啊，我们建议考生呢，需要结合兴趣、特长和性格来择校选专业，才能让大学时光真正的沉淀能力，充实自我。现在很多家庭在面对高考的时候啊，心态上多了几分的理性和淡定，父母亲带着孩子一同脚踏实地向阳成长。
7: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8: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9: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2: 树立正确成才观，离不开家庭、学校与全社会的共同引导。回望高考期间，我们看到了考场外那些动人的瞬间。88岁的老爷爷瞒着家人坐公交来给孙女助威，送考老师坦言敢于走上考场的孩子已然闪光，志愿者、交警、出租车司机默默护航等等，这些温暖的细节告诉人们，高考从来不是一场冰冷的分数较量，每一位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少年，无论分数高低，都值得掌声与喝彩。
10: 天上不掉馅饼，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得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11: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12: 之前的时候吧，我会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可能会有那种我高考要是考不好，那我人生就要完蛋了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考完了的话，我觉得它其实也只不过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0: 一个站点啊，人生当然有特别特别多的道路去走去选择，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中我还可以有高考这样的勇气去面对一切的未知和困难。
1: 六月是十年磨一剑的学子交付答案的季节，是终点更是起点。少年有志，逐梦前行，愿考生们以热爱为帆，以理想为舵，以担当为桨，奔赴山海。也愿家长们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理解，陪伴孩子们选好未来的新方向。更希望全社会啊携手同行，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珍视每一份努力，包容每一种选择。分数是有限的，但是选择的空间是广阔的。真正决定未来的不一定是那几分的差距啊，而是那张志愿表上填下的每一个选择背后所承载的热爱、担当和远见。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纪，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向着心仪的方向坚定前行，在青春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本期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安全生产。安全啊，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那近期宁夏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多层次全覆盖严标准的安全生产系列专项行动，围绕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责任压实、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对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有力落实，也是立足趋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主动作为，更彰显出全区上下统筹发展与安全、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的责任担当。
2: 连日来，全区各地扎实开展专项检查，筑牢各领域安全屏障。在银川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矿山专家对煤矿开展体检式排查，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直接深入井下作业面、调度中心，通过现场核查、专家会诊，深挖管理漏洞与设备隐患。
3: 聚焦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推进反三维、机电运输顶板安全专项整治，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2: 固原市隆德县对工业园区建筑工地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清单化督导，直插企业一线，通过实地查看、设备核验，确保监管无盲区。袁州区配备专家组，对30个在建项目进行检查，排查问题百余条，并及时建立台账，消耗整改。
1: 直面隐患、排查风险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啊！当前宁夏产业业态不断的丰富，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越是发展提速之时，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儿。全区加快安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推动安全工作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全域管控转变，在传统人防排查基础上，科技赋能，开辟安全治理新路径，以严排查、实整改、硬举措，为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筑牢安全屏障。
2: 在中卫市，全市2500多台电器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焊工必须手机扫码通过身份资质双重核验，设备才能启动。
4: 焊工在扫码之后，系统会引导其完成环境检查，上传作业票，只有所有要素验证无误，设备才能启动。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2: 通过平台划定电子围栏，实行双人确认，有效解决了流动焊机监管难的问题。过去靠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如今监管大屏实时掌握动态，如有异常可自动预警。
5: 以治管焊，以安护民，为全市安全生产筑起坚实的科技防线。
1: 压实责任链条是安全生产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这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儿啊，而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性工程。全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厘清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边界。政府部门下沉一线，不走过

0: 企业呢紧盯第一责任人，推动安全理念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同时通过人工巡查和智慧监管的互补啊，变被动处置为事前防范，让制度约束和科技赋能同时发力，为安全生产装上双保险。
1: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有起止，但安全工作无止境。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宁夏启动的系列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在此期间，全区还将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宣传五进等系列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基层、深入一线，全面提升群众安全素养与应急能力。
0: 当责任层层压实，隐患动态清零，科技赋能监管，全民意识提升，安全才能真正的从文件走向现场，从口号变为习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不管是哪个地区哪个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都是基础，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是必然要求。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之以恒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今天一周链接，咱们要聊的是公交车。这个咱们生活中经常见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这儿来聊呢？因为它正在发生变化。在城市交通的进化史上，公交车承载着人们通勤的刚需，也体现着城市的日常脉动。然而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进，公众出行方式更加丰富，更加便捷，那公交呢正摆脱单一代步工具的定位，加速向多功能普惠化的城市公共服务载体转型。哎，比如说啊，前不久05市的一对新人呢就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公交车主题婚礼，成为街头一道温暖又别致的文明风景线。我们去看一下。
1: 婚礼当天，日常出行的普通公交摇身一变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婚车。迎亲途中，新人与亲朋好友同坐一车，分享喜悦，满满的烟火气治愈又动人。近年来，宁夏各地公交不断创新，银川公交推出炫彩巴士夜游专线，龙德县城乡公交搭载快递服务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吴中推出早茶美食专线，串联特色餐饮，丰富出行体验。从单一交通运营到多元服务供给，宁夏公交的跨界新业态既提升了民生服务温度，又开辟了企业增收渠道，为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范式。
0: 传统公交呢都是固定线路、固定班次运行啊，是典型的人适配车的供给模式，仅仅能满足大众基础出行需求，难以适配个性化、精细化的民生需求。而新时代的公交转型核心呢是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打破功能壁垒，延伸服务边界。当前我们国家各地纷纷探索创新，都在以公交加的模式推动多元跨界融合，构建出行、文旅、民生、物流一体化新业态，跨界赋予公交车新的功能，让在路上的状态本身啊产生价值，助力公交车成为搭载多元服务的新型城市平台。
1: 广西桂林公交开通春季赏花专线、秋收采摘专线，根据时令动态开线，串联农家乐、采摘园。山东青岛公交开通夜市美食专线，车内张贴夜市导览图，延时运营接驳各大小吃集市、商圈，打造夜宵公交专线。安徽广德退役公交改造咖啡巴士，白天沿文旅环线行驶，傍晚定点摆摊经营，一车两用。全国多地县域城乡公交推行客货游，顺带运输生鲜快递、农产品进城、日用品下乡。
0: 其实从国际经验看啊，公交资产的多功能开发呢，已经有成。

0: 殊先例。国外城市的公交系统呢，根据各自城市的地理、经济、历史和社会需求，演化出多种模式，从单一的地面公交发展为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并且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和人文关怀。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公交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乘客，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公共空间和城市 IP 的打造潜力。
1: 英国伦敦将标志性的双层巴士改造为高端移动餐厅，游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可以欣赏伦敦地标街景。挪威夜行巴士穿梭在特罗姆瑟的绝美峡湾之间，乘客可以透过全景天窗欣赏沿途风光，体验沉浸式的感官疗愈旅程。芬兰推出流动图书馆巴士，依据固定路线穿梭于不同社区之间，市民可以像在实体图书馆一样借阅和归还各类书籍。德国将巴士车辆改造为配备基础检查设备的移动诊所，开到缺乏医疗资源的偏远村镇，为公交服务社会化创新提供解决方案。
0: 别小看公交的转型哈，公交转型的本质呢，是城市公共服务理念的升级。那公交车厢承载着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民生保障的温度。未来城市公交还需要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深耕民生需求，不断丰富服务业态，优化服务体验，让流动的公交线路成为串联城市烟火、传递民生温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好，再一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田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雨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日夜，用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欢迎大家啊！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入海口在哪里？在东营是吧？发源地在哪里？青海是吧？哎，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摄影人吧，他有一种责任感。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然后呢，我每次回家也是沿着黄河走，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想了一个，就是拍黄河，利用退休以后这几年自己还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把黄河拍下来。一人一车，浪迹天涯，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用作品展示黄河两岸风采。哎，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种想法，你看我拍黄河源头、黄河的入海口，对吧？还有黄河的上游和中游的一个分界线，中游和下游的都有地理标志。但是呢，我们宁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啥？就是黄河中心点，应该在我们宁夏。我就想把这个点找出来。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54.64除以20多少呢？27.32。黄河进入宁夏南城滩的时候，是离发源地是2424公里。这个点是我们宁夏摄影家协会李鹏主席和我们一块去测量过，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从南城滩再往北走308公里，就是黄河的中心点。这个地方位于哪儿呢？位于平罗县，它的西边呢是平罗县通福乡马潭村，黄河东边是高人乡，哎，六顷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概位置，就是273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离黄河的发源地和黄河的入海口是一样的。我们测试就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们不具备权威性，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上一些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注意。我们想通过这个为宁夏做点事儿。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河之中不是光拍黄河，我们围绕黄河，首先要把黄河两边的人文地理，对吧，给大家交代清楚。把黄河两边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景观，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给人家大家。正好最近呢，有一个山东省搞了一个黄河入海的一个摄影展，他邀请我去参加。哎呀，我就特别重视这次这个机会，想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大河之中好好的宣传一下。

0: 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在我们宁夏，这是我经过我们这几年我测量出来的。因为黄河是我们母亲河，对吧？为了宣传我们宁夏，黄河在我们宁夏有个地理位置的定义，对吧？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都知道了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宁夏，对吧？是不是你马上和我们宁夏的关系就切近了，是吧？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在不远的将来，在大河之中这个地方，能竖一个碑，大河之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拍鸟的季节了。嗯，这个
1: 候鸟迁徙，
0: 哎，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呢，是咱们青龙峡库区的这个鸟岛。
1: 对，
0: 这个鸟呢，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就大量的就要回迁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踩踩点。
1: 搁到这儿，我们先拍两张。
0: 拍两张。嗯。

0: 这个白皮鹭旁边的这一群小的这个像类似鹬一样的，看不清楚，太远了。这得有1000米了吧？
1: 有了。
0: 您望远镜先看一下这个白皮鹭旁边这个小的，然后各种鹬类，你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勺鹬吧，有点像。
0: 是吧？
1: 白腰勺鹬。
0: 白腰勺鹬。
1: 对。哎呦，飞了！

0: 为啥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就是我跟穆老师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基于什么呢？对大自然的爱，对自然界内所有的生灵的爱。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啊，你不要去打扰。
0: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
2: 小熊，
3: 这两口子，这
2: 大的，两只大的带了一个小的。
0: 去年的十月份，我和穆主席呢，我们到玛多县，花石峡镇去拍藏棕熊。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个藏棕熊呢，大概会在傍晚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棕熊呢，因为体型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那我和穆老师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但是呢，又为了拍好，天已经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用车灯照着它，照着我们预先准备可能棕熊来的地方，然后车灯打上。但是车灯打上以后，我又不敢开窗子呀，怎么办呢？我把天窗打开，我把机器呢用舵带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以后呢，过了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半个多小时天整个已经黑下来了，来了七只，来了七只。最大的一只呢，大概有400多斤。它那个熊站起来以后呢，我目测了一下，1米8到2米的样子。
3: 这体型太大了，它看到我们，我们跑过来了。我们现在距离也就是30米。哎呀，
0: 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在嗓子眼跳出来了。整个拍摄大概持续了有个10-20分钟吧。当时是我在拍，穆老师呢是在开着车。就是时刻准备逃跑，车一直是发动的。然后呢，我们说只要藏棕熊冲着我们过来，我们立刻就逃跑。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是第一位的呀，那怎么没办法了？所以说那次的印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像我今年8月份呢，在青海，我们在车上一边观察一边聊。当我们聊到这块地域适合猞猁，猞猁有可能在这儿。刚说完话，不到几分钟，就离我们